0: 个这名哎，照 B 照 T 也差不多少，难道我耳背听错了？黄天化照 T。 侯爷点头，二位啊，咱有仇有冤呢、啊，你们是找零花钱呢，还是报仇雪恨来的？夜入我的府地，所谓何故啊？哎，算了，算我们哥俩倒霉吧，遇上他了。要没有他，我侯爷恐怕你这条老命你保不住，我们就为杀你来的。哦，为什么呢？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二位？侯爷，你没得罪我们，你儿子得罪我们了，其实也没得罪我们哥俩，得罪我们的好朋友了。你们的好朋友是谁？就是大莲花彭坤。彭坤有个侄儿叫小莲花彭年，是我们磕头的把兄弟，死在你儿之手。为了给好朋友报仇，想到苏州府杀施世伦，因为施世伦手下人员众多，难以下手。我们哥俩一商量，干脆到北京来杀你，间接也算给我们朋友出了气，报了仇了。没想到倒了霉了，遇上了这个小子，我们双双被擒。哎，说的清清楚楚。哼，十郎点了点头啊，二位啊，原来如此。你们说的这个彭年和彭坤我不太了解，我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啊。转过脸他问张景龙，他刚才提的是何许人也？回侯爷，大莲花彭坤乃是著名一个老贼，专跟官府为仇作对。他的贼曹子就在玉泉山凤凰岭，他们的总头就金头凤凰孙飞孙文广，是个大帮头的头子。至于大莲花的侄儿叫小莲花彭年，更是个采花盗柳的恶阴贼，已被大人绳之以法，就地处决。就是这么回事。
1: 哦，
0: 明白了，明白了。你们二位听清没有？你们所谓的朋友都是不法之徒，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儿以法治公，把他们处决了，不应该吗？嗯，你们交朋友也得睁开眼睛看一看，真是侠士之风，真是孝子贤孙，你为他们报仇还值当的。像这种人替他报仇，把命搭上，岂不可惜呀？哎，算了，我也从年轻的时候过过，你们仗着血气之勇误入歧途啊。论理说，我让人把你们送到官府，按律治罪，恐怕你们俩一辈子离不开监狱，好一好把脑袋混丢了。冤仇一结不一结呀，我又不是府县衙门，看在你俩年轻的份上，算了，三多九如，再给他俩绑绳解开，放他俩走吧。张景龙在旁边一听，就这么轻易就放走了？嘿，你真会卖人情啊。我费了多大的劲，担了多大的风险，我把他俩逮住的。你以为就这么放了他就感恩戴德呀？就这种人横骨插心呢、啊、冷血动物，你感化不过来呀、啊。他有心说几句，跟侯爷没那个过，一看侯爷说话说出来了，我算个什么东西？我敢竹篮吗？心里不痛快没法说。张景龙就紧皱眉，三多九如把这俩贼的绳解开了，他俩的东西兵器给了他俩，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这俩人也没想到，互相看了一眼，扑通扑通跪下了。侯爷，这是真的？ 真放我们哥俩逃。

走。本侯爵也能跟你们开玩笑啊，这当然是真的。希望你们改恶从善，好好做人吧，逃命去吧。侯爷，没遇上您这样的好人呢、啊。侯爷，您好心感动天和地呀、啊，我们永远忘不了您的恩德。侯爷，来世变牛变马也报答侯爷。我们走了。两个人规规矩矩磕完的头，转身就走。张景龙在后头说了几句：“狗可改不了吃屎，望你们好自为之。”俩人又回来了，来到张景龙近前一笑：“这位好汉，被你给抓住，我们都不知道你是谁。刚才听了个胡了八秃，请问壮士尊姓大名？干什么？想要报仇？想要报复？好，我不怕，告诉你。”我叫千里独行张景龙，我爹是五老之一，叫张瑞，我住到张家庄归涿州代管德胜桥的人，门牌三号，乐意报仇找我去，我随时恭候。要大爷瞧您说的，我们得感谢您呐、啊！不是您把我们抓住，侯爷也不能恩放我们，恩放了我们，我们就要改恶从善，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侯爷，我们走了。两个人说到这儿，来到院里头，飞身上房子，逃之夭夭。等他们走了，恢复平静，施琅就问张景龙：“恩公，你以为我把他放了不妥？”“哎，侯爷，恕我直言，这种人呢、啊、干坏事干的太多了，习以为常，很难把他们度化好。您认为这有知遇之恩，他们一下就改过来了，我看这玩意儿玄乎。但是侯爷做主把他们放了，显得您宽宏大量，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但愿他们能做好人。”“好啊，但愿如此。冤仇一解不一结嘛。哎呀，天气到了这般时候了，我派人安排住处，你先住下，公事明日再办。侯爷，您的公子啊，求我给捎了一封信，另外呢还有一份公事给玉亲太王的，是这么回事。”“哦，这么大的事情？”“对，要怎么专门派我来了呢？”“明天半夜可以，我就不住在这儿了，店房我都包好房子了，我回去睡那半夜的觉，赶明儿我再来服侍侯爷。”“好吧。”张景龙多精细，把公事信件从贴身的衣服里头掏出来，双手呈上。侯爷接过来，派三多酒入开正门，把张景龙送走了。张景龙回到店房，回忆回忆这些事儿，心里不太痛快。什么事儿不痛快？说这侯爷送人情，你说这俩贼捡这个便宜，你瞅他俩那眼神，贼光四射，问我的家乡住处就没安好心，肯定将来要报复。等着吧，人家当大官的，上嘴唇一碰下嘴唇，送了人情了，可不下边的人就得担着呗，爱怎么地怎么地吧。睡了半夜的觉，第二天梳洗已毕，吃罢早饭，轻松愉快来到侯府。昨天来过一次了，所以没费劲儿，跟门上人一打招呼，时间不大，门上人请他进去，又到发生事情这书房。到这之后，侯爷传点让他进来，张景龙进来，这回才仔细看了看，感情这靖海侯施琅跟他儿子截然不同。他儿子长得又瘦又小，前鸡胸后罗锅，再看这位侯爷，大块头，大肚腩，大脸蛋子，确实长得是福相，带着五官的架子。

0: 张敬忠施礼，站在一旁听着训话。施琅这才说你昨天走了之后我没睡觉，我仔细看了看公事，看了看我儿子给我写的书信，一目了然呐、啊！哎，我说景龙啊，这样吧，你是苏州府的官人，你就把这份公事直接送到玉亲太王府，本侯爵出面诸多不便呐、啊，你明白此中的原因吗？
1: 哦，
0: 我多少明白一点，侯爷的意思是您为了避嫌，您要拿着公事上玉亲太王府，好像走动私人的人情，不如我名正言顺公事公办。
1: 对，
0: 说的一点都不假。我告诉你，玉亲太王虽然年事已高，那个人非常公正，肯定公事公办，不必我走动人情，反正我心里有数也就是了，你看好吗？
1: 遵命。
0: 就这样，张景龙退出来，那私人的信给了侯爷了，就带着公事赶奔玉亲太王府。他这人急性子，办完了好回苏州，已经知道这路线了，侯爷告诉他了，没费劲儿找到玉亲太王府。到了府门外，他一看，好家伙，官大一品压死人呐！感情这玉亲太王府比静海侯的侯府要气派多了，站着一趟街，戒备森严，让人瞅着脊梁沟就冒凉气呀、啊。来到府门切近一看，是金顶朱户。到了王爷这份上，红油漆的大门，金菊花钉，门上把门的十来个都是金甲武士，佩剑宣刀来回巡逻。张景龙把衣服规整规整，迈步来到府门，见着当头的那边，说怎么能看出来，当头的挎着弯刀，舔着肚来回溜达，其他的人站着岗跟橛子一样，就看出高低来了。张景龙一抱拳，辛苦辛苦，值班的这官看看他，撇着嘴，不辛苦，什么事儿？借问一声，这是玉亲太王府吗？你瞎呀？那上的金字牌匾不瞅的真真的吗？是是是，我是苏州来的，奉知府大人施世伦所差，来给玉亲太王送公事来的。
1: 苏州来的，
0: 什么事儿？我也不清楚，公事里写的清清楚楚，大人交代的必须亲自交给玉亲太王爷。
1: 嗯，你等等吧，后站边上站那边站去去，
0: 跟撵狗一样。
1: 哼，
0: 张景龙心说，这要不是为公事，我才不稀得来呢，看你那个臭架，你酸什么呢？你不就是把门的吗？你就是一条狗啊！
1: 嘿，
0: 张景龙那小伙子多傲气，没办法，人气，站到旁边了。这人跟里边的人打招呼，等了多长时间呢？足有一顿饭，40分钟左右。张景龙正在闹心的时候，里边出了一个文职打扮的人，跟门上把门这个说了几句话，看了一眼张景龙，点手把他叫过来了。这个穿文职衣服的人就问，你是从苏州来的？正是，跟我进来吧。这才进府门，赶进了头层院，一拐弯叫书房，这书房是问事处办事的，把他让进这屋了。到屋里一看挺宽敞，多是张办公桌，那些人都在忙着，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的。靠里边有一张花梨紫檀的大办公桌，桌上放着文房四宝，后边大圈椅，有几个人在旁边垂手站立，桌子上一摞一

0: 国的公事都是此人收发。这人长得干瘦干瘦的，看着年纪能有50岁左右，鼻梁子上戴着老花镜，憋着大气儿都不敢出。领张景龙进来，这个人用手一指，站在后边吧，在这排着吧。哎，是是是。人这个文职的人员就走了，张景龙就耐心排着，他属于第五号，等啊等啊等啊，又排了半个多小时，好不容易到他近前了，这才排上号。这戴花镜的老先生眼皮都没撩，就问他哪儿来的？哪儿来的？啊，苏州来的。苏州什么地儿？苏州知府衙门施大人派我来的。公事呢？啊，在这。张景龙双手呈上，这位拿过来看了一眼，什么公事啊？哎，我就管送信，什么事我不太清楚。哎，这里头写的非常非常的明白，您看一看就知道了。撂这儿吧，5天以后来评信儿啊。5天以后，
1: 嘿，
0: 张景龙心说太麻烦了，我哪有那么长的时间，我在这等着。不行，我得说几句。先生，这是紧要的公事，我们大人即刻等着回信，我临来前交代的清楚，希望您能不能提前给办一办。我说了，5天以后就是5天以后，你们大人算个几儿啊？他能管得着玉清太王府的事儿吗？年轻人毫不小事，下一个你出去吧。哎哎，先生，咱通融通融，这是大事儿。哎，这几句话有效了，就见戴眼镜这个先生肩膀耸动了一下，动了心了，把老花镜摘下来看了看张景龙，一挥手，那俩往外撵他的人退在一旁，把张景龙叫过来了。刚才你说什么？我说是，这是苏州府黄良庄的事情，涉及到黄龙凤，所以说我家大人十分着急。哎，这一说黄龙凤，这老先生身子又一动，啊，黄龙凤，黄龙凤怎么的了？黄龙凤被我们大人逮住了，押到大牢之中，这份公事就是如何处置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心里头着急，希望您快点给办。啊，原来如此，好吧，你这情况特殊，那我及早办理，明天这时候你来吧，再到这屋听个回信。哦，明天这时候我谢谢您了，走吧走吧走吧。张景龙到了外边琢磨刚才的事儿，这个先生跟黄良庄有什么关系？我怎么一提黄良庄他身子一震，我提黄龙凤他更是一震，他动了心了。他跟黄良庄的黄龙凤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嗯，这里有什么套头？为什么知我5天之后再来，突然又变了是明天再来？又一合计，官府这事儿说不清道不明，我是个办具体事儿的，平和吧。张景龙离开玉清太王府，谁也没见着，回转店房，心说这事儿要不要跟侯爷打个招呼？又一想也没必要，也没什么头脑，我那么贫，有什么可说的？等着明儿个去了，弄清楚结果，再跟侯爷打招呼，就这么办。回到家他挺憋气，原来那意思啊，到街上溜达溜达散散心，这回兴趣全没了，怎么想怎么别扭。头天晚上侯爷无辜把那俩人给放了，心里就不痛快，今儿个处处碰壁也不痛快，心说这些当官的，这还没见着玉清太

太王呢，是他手下的人，一个个都好像醋缸里头捞出来的似的，装什么大瓣钻，看来这官府啊没意思。回去干些日子，干些日子辞职不干了，回家种地也好，经商也好，不受这拘束。怎么官呀当大了都这样，这玩意太讨厌不过了。他心里胡思乱想，突然他想起一件大事。

洪武万岁朱元璋率领九名上将500精兵来到兴隆山，与北国的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相见。

0: 从表面上看就好像多年的老朋友那么亲切，忽尔卡金忽尔卡银先笑后说话，迈大步过来拉住朱元璋的手，欢迎欢迎巴特罗凯勒嘎。朱元璋一听什么话，这是不懂。由于这胡尔卡金胡尔卡银生长在古果金马城，很少到中原内地来，这汉语啊学的不那么流利，一说话舌子根发硬，舌尖发突，有很多汉语他不懂。幸亏旁边带着个翻译，这个翻译在那个年头叫通译官，哎，在旁边给解释，朱元璋这才听明白大致的意思，就是欢迎大明帝国皇帝陛下，欢迎各位的光临。朱元璋也客气了几句，众人甩凳下马，把这马呢就交给小矬子徐芳，这都是长茂临来的时候给做的安排。因为徐芳这个人年纪比较大一些，颇有经验，大将乌马如蛇双腿，万一这会谈决裂了，发生不测的事情需要打仗，马没了那怎么办呢？徐芳负这个责任，众人携手揽腕往里走，这才来到兴隆山正中心。咱们在上文书说过，这个地方叫山，其实并不高，离远处看就像丘陵一样，左一个山包右一个山包，正中央是块平地，经过援兵的整理，哎，显得非常平坦。在这中心地带建起一座高台，完全用木板铺成，这方圆也有一亩地大小，上头刷着红油漆，有五色栏杆，这个顶子呢是用芦席搭成的，刷着黄油漆锃明瓦亮，离远看跟黄绿琉璃瓦差不多，翘檐起脊，十分壮观。这犄角上都挂着大红宫纱灯，迎面有一个横幅，上面有金光闪闪的大字，是蒙文和汉文，南北双王兴隆会。坐南向北的梯子，胡尔卡金在左，胡尔卡银在右，拉着朱元璋顺着梯子登上高台，长茂众将佩刀悬剑是左右不离，恐怕元人按下毒手。来到谈判台上，再看左面有一溜桌子，右面有一溜桌子，他们采取元人在北，朱元璋在南，大家分宾主落座，两旁边奏着宫廷的乐曲，有不少蒙古元人连歌载舞，他们唱的什么说的什么朱元璋都听不明白。落座以后茶罢歌盏，胡尔卡金吩咐一声摆宴，按着人家的风俗和汉族的风俗摆下两种宴席，大家归坐，推杯换盏，边吃边谈。在这里咱必须说清楚，那四宝大将托金龙没有参加，因为前者在两军阵前被岳伦扎了一枪，伤势严重，到现在卧床不起，正在调治。除了他之外，是元朝来的上将军士都参加了，长茂偷着数了一数，大概能有200多人呢。另外长茂睁着雌雄眼往这台上台下 山前山后山左山右仔细的观看，就见暗中是杀气腾腾。心说话，
1: 坏了，真得注点意。看来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元帅徐达有经验，坏事就坏到我们这皇上身上。这人一条道跑到黑，不听他的还不行。哎呀，我们保着皇上来了，万一有个闪错，回去见元帅没法交代。所以长棒，你别看在这吃喝，捅了捅朱木英，看了看丁世英，暗示这些人提高警惕。当然了，他们属于随从人员，说不上话去。主持发言的就是洪武万岁朱元璋。要说经过这十几年的锻炼，朱元璋也颇有经验，那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所以在这种场合谈笑风生，毫无有拘束。闲话说完了，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了。蒙古大王胡尔卡金说话了，在这里咱说清楚，都是通过翻译给说的，大致的意思是这么讲的，说这一次由我们首倡召开南北双王兴隆会，把大明帝国皇帝陛下请来了。说大明帝国的皇帝还真赏脸，出于诚意真来了。谈判些什么呢？我们提个要求，说战争啊进行了快20年了，刀兵四起，狼烟滚滚，各地方都在打仗，老百姓流离失所，痛苦难言。说我们建立个国家为什么呢？民是国之邦本，还不是为老百姓吗？说老百姓这么痛苦，我们觉得于心不忍，本王愿意早早罢兵西战，不打了。但是事在骑虎，你说不打了，怎么不打？必须得有个条件。今儿把你给请来，我们要说明白。朱元璋说好吧，那么请问你是什么条件？我如果能接受的，一定答应，准保有诚意，好吧？胡尔卡金这才说我没有过外的要求，我承认你是大明帝国的皇帝。以黄河为界限，黄河以南都属于大明帝国的疆土，黄河以北属于大元的疆土。如果你要同意，咱们重新划定国界，永结盟好。你们承认大元，我们承认大明，马上就签字画押，罢兵喜战，这战争就宣告结束。胡尔卡金说的挺痛快，可朱元璋听完了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大王千岁，痛快，好，这不你提了条件吗？朕我也提个条件，我看以黄河为界，恐怕不合适吧。你要真有诚意，必须以长城为界。你们元人迁都赶奔金马城，退出万里长城，长城以南的地界属于大明帝国，

为老百姓着想。如果把这个条件抛到九霄云外，我们并不怕。实不相瞒，大元帝国还有黄河以北大片土地，兵有百万，战将数千员。就拿长城以外古国金马城来说，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加在一块凶兵不下三四百万，你就敢保险非败到你们明朝手里吗？你想错了。真要把事情激化，重新再打起来，我倒替你朱元璋想，恐怕你十几年的血腥化为一战，就有前功尽弃的危险。到了那时候，黄河以南的土地仍然属于大元，你呀什么也得不着。识事务者为俊杰，拿你来讲，一个布衣出身，现在当了皇帝，有那么大一片土地，就应该心满意足了。当然他说的话比我说的多，话语之中带着讥讽的成分。朱元璋能吃这个吗？洪武万岁把桌子啪就一拍，脸蛋子也沉下来了。大王千岁，凭我一言，你方才说的都错了。哦，你觉得大元帝国现在兵力雄厚，我呀，我的兵力也不薄。现在大明帝国兵有百万，上将数千员。前者一仗，我们打了个胜仗，你们杀了个大将托金龙。如果再继续打下去，后果可想而知。到了那时候，我领天兵杀过黄河，统一北六省，哎呀，就不是谈判了，恐怕血债要用血来还，你和元顺帝什么结果是不堪设想。朱元璋说这话也挺挖苦，胡尔卡金是忍无可忍，最后他翻了脸了。好，要那么说，我们这个谈判没什么可说的了，今天就得宣告结束了。要那样，请皇帝陛下你仔细慎重考虑，我给你三天期限，如果你同意还可以挽回，如果你不同意，那咱们必须重新开兵建仗。朱元璋一笑，不用三天，现在我就给你答复，连门都没有，必须以长城为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告辞了。和朱元璋现在挺横，袖子一甩站起身来，领着九员小将就想转身走。正在这时候，在胡尔卡金的身边背后，前不正印先锋官虎牙嗷嗷一嗓子蹦出来，把朱元璋的去路拦住。这家伙又瞪眼又咬牙，朱元璋啊，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啊！你说的可倒挺清楚。哦，谈判决裂你就可以走吗？恐怕你光有来路无有归路，今天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你们统统走不了了。这家伙这嗓子就是信号。再看元人200多人是各拽刀剑把楼梯给封锁了，嘡亮亮。

0: 蛤蟆一看这是决裂了，要伸手冲两旁一使眼色，各位小将军也各拉刀剑过来，把朱元璋给护住了。你说这怎么办呢？眼前是一场流血事件，这就发生了。那老驸马左都御赶紧出来给打圆场。别，中外中外中外，都消消火，重新归座，我还有话说，都消消火，多消消火。你看在这个场合有这么个人，这事儿好办了。朱元璋也怕把事儿闹得太激化了，真要伸了手，人太少了，非吃大亏不可，干脆顺坡下就得了。所以他一回头，长茂、朱穆英不得无礼，赶紧把武器收回。
1: 遵旨。
0: 众人把刀剑带好，朱元璋头一个归了座，众人环立在左右，看看下一步怎么办。胡尔卡金、胡尔卡银也回头把众将深刺了一顿，重新归座。姚普仁重新排摆酒宴，但是说这个酒喝什么滋味，这肉也吃不出香来，火药味十分浓烈呀。单说老驸马左都御，他给姐姐韦打的圆场，众人归座之后，左都御首先说话：“洪武万岁！”我有几句话说，说咱们都是为国家大事，论的私人，咱们有什么仇啊？谁跟谁有解不开的仇疙瘩呢？没有，我们赞成你朱元璋是个仁杰，就连我家万岁元顺帝也赞成。谈到这次会议，这不是我们脑袋一热脱口而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啊，确实出于诚意，而且也请示了当今天子元顺帝。你说这么好的事情要因为几句话就决裂了，未免可喜呀。洪武万岁，你要吃亏就吃点亏，我们呢也别说别的，最好是欠字画押，三全其美。如果你要不听，真要伸了手，我们大王说的不假，将来后果谁胜谁败现在还看不出来呀，有你后悔的那一天。你看左都御说的挺婉转，但是不让步。朱元璋呢也向他再三解释，说我这一次提出以万里长城为界，这是我个人，那众将我都没商议，恐怕大伙都不答应。我今天不是翻小肠追溯历史，何止以万里长城为界，长城以北1000里的土地都是中原大国的。说想当年元世祖忽必烈创立四大汗国，统10万蒙古骑兵南下，平大辽，灭大宋，侵占中原100来年啊，屠杀我生灵何止千万，掳走我男女金银数不胜数，那这个老账还用算吗？这都不能算了。所以我以长城为界，这是最大的容量，再也没有半点可退的余地了。老驸马，你们真出于至诚，马上我就签字画押，除此之外别无他路。结果二一轮谈判仍然没成功，但是比前一轮好像和缓了一些。这些元人众将一个个窃窃私语，不知他们商议些什么。正在这时候，在大王胡尔卡金的身后，假意子所想转身出了一人，王家千岁，我有几句话说。胡尔卡金一看，正是前部副先锋胡印，你有何话讲？我说两句，不一定对。我看呢， 今天的那个谈判没什么结果，双方互不让步，那么也不算什么，都为老百姓着想，是不是呢？也不算多此一举，买卖不成仁义在，咱也不一定非得闹翻了脸，好不好呢？我看咱们在酒席宴前说点愉快的事儿，谈判的事就此结束。我呀，没有别的说的，在酒席宴上给大家以祝酒兴，好不好？说以祝酒兴什么意思？就见虎印摘盔卸甲，换好短衣襟小打扮，腰杀犀牛皮的宝带，周身上下紧身利落，冲着朱元璋这边一抱拳：“洪武万岁，各位欢迎光临。”谈判的事儿就算结束了啊！大家好吃好喝，我呢给大家祝祝酒兴，练一趟拳。众位可包含点啊！说实话，都往下一侧身，嗨，往下一俯身，走行门迈阔步，身形倒转，滴溜溜，好像刮风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练开了。朱元璋眼里看着，心里琢磨着，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酒喝不喝什么意思？说谈判决裂，我们就应该退席，他把我们稳在这不让走，还要练拳，这是什么文章？但是事情没有闹清以前，朱元璋假作镇定在这看着，就见虎印练了一趟八仙拳，练得真不错呀！丁世英、朱穆英不住的点头称赞：“行，练的挺好，这小子也不含糊。”一直等虎印练完了，往下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冲朱元璋这头二次抱拳，见笑见笑。哎呀，这玩意就这么回事。一个人练枯燥无味，这玩意找个人陪着打个对手还不错。我打算请一请哪位英雄过来帮我接接招，咱们双人对打以祝酒兴，怎么样啊？我请一位吧，有几位我都不认识。你别看他说话和气，暗地之中就带着挑战的口吻。这些人都是马上的大将，能听他的吗？长帽看看，我人家可叫号了啊！咱们大明帝国不管在什么场合，也不能丢人现眼。我你们哪个搅着犀牛底儿过去？谁过去？颜欢未尽，野人熊胡强在旁边过来了，我过去。你不说话，我也得叫你过去。傻小子，看见没？这家个儿可不小啊，跟一桶石碑一样，大概有把子力气，你可不能给咱们人丢人呐！过去狠狠的动手，狠狠摔，回来我多给你肉吃。哎呀，好了，你这胡强是个什么嘛？就惦记吃。再看把腰里的虎皮紧紧杀了杀，把虎头筋摁了一摁，虎尾三节棍交给长帽。把桌子一搬，蹭打电不宁身跳到当场。野人熊胡强啊，这个是不小，但是比起虎印矮了一大截，顶多能到人家嘎鸡窝子。虎印低头看了看对面这人，宽肩膀，虎背熊腰，也不含糊。虎印就问：“贵姓高明啊？”我胡强啊。啊，胡将军，欢迎欢迎，你要跟我接接招吗？
1: 正是，要不见他不给肉吃。
0: 啊，胡言不明白这什么肉不肉的。好好好，要那么的你就请吧。他让胡强伸手，这胡强愣头愣脑，根本也不懂别的，闻听此言往上一窜身，抡起拳头奔虎印便打。这拳头跟铜锤一样，

0: 扎立起来，直奔虎印，没皮没脸呐、啊。长茂在后边看着，就有点挂不住了，把雌雄眼一瞪，滚回来！你给我回来！胡强没办法，这才回来。军师，是罚你一个月，俺不准吃肉。
1: 哟，坏喽，坏喽！
0: 胡强低着头闪退一旁，长帽一样，干脆咱们快点解决了就得了。叫谁过去能赢得了虎燕呢？哎，一眼他看见小矬子徐芳了。
1: 我徐大哥，你过来，我看要想赢这家伙，非你莫属。
0: 徐芳把小脑瓜一晃，嗯，那是自然了。
1: 哎，慢着，你必须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
0: 遵令。小矬子徐芳把帽子摁了摁，大带紧了紧，飞身跳过去，要大战虎燕。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按照徐茂公的主意，大家伙在大厅之内挨着个的拜这面独旗，有打魏征这儿头一个，第二个秦琼，第三个徐茂公，第四个翟让，最后程咬金才拜呀。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摸不透程咬金什么想法，就瞧程咬金走到都旗之下，两只手一举就到了额角了，用右手的食指顺着自己的鼻子尖往上一伸，一直伸到冲天关正中镶的这块碧玉上，这叫什么？这叫正关。然后两只手往下一捋自己的红胡须，双手一撩这赭黄袍，宝袍就端起来了。大家伙一瞧，程咬金这干什么呢？程咬金干什么呢？程咬金这要领空，让你们大家伙看我，你们再看这面旗，你们就琢磨这面旗动还是不动。程咬金也不烧香，迈步腾腾腾来到大旗的前边。别人是跪倒在地祷告啊，嘿嘿，程大爷往这一站，撩着赭黄袍。都旗呀，都旗！呵，大家伙心说你要干什么？运气是怎么着？鸦雀无声，全都瞧着程咬金。程咬金在大旗之下高声喊嚷：“哎，今天程咬金前来拜你这面都旗，都旗呀！你要动上一动，你就是有灵啊！”我要拜你，你要是不动，嘿嘿，我程咬金也没辙。大家伙一听，这不是废话吗？刚要说话，程咬金又喊上来了，这一嗓子能喊出好几里地去。对，我说都齐，想我程咬金抓切糕抢馅饼，想当初卖过私盐，砸过盐店，打过盐群。柴让在旁边一听，差点乐出来，心说还没给您动刑呢，您倒全招了。程咬金接着往下说：“我打遍街骂遍巷，打出一个净街太岁程老虎，嘿嘿，我打出甜头来了。我程咬金接茬往下打，再打出一个皇上来，灭了大隋，我程咬金当了皇上，嘿嘿。”大旗呀，大旗！你若真有灵验，你就动上一动，受我一拜。哇呀！程咬金一边喊，他手这么一颤，这袍就动了。他冲着大毒旗一发威，然后往前那么一扑，扑通一声。程大爷身高在一丈开外呢，往前扑通，那头便拜。人家别人都是安安稳稳的跪下暗中祷告，这位程大爷是大喊大叫，是连扑带扇，都齐呀，都齐，你就动上一动，扑通这一磕头，好家伙，大毒旗是真捧场啊，扑噜噜这旗角都动了。要怎么有句歇后语说程咬金拜大毒是贼性发旺啊？那么程咬金他拜这都旗，这都旗怎么能动了呢？刚才我也说了，门也关了，窗户也关严了，程大爷让他们挨着个的拜，程咬金排到最后一个，他琢磨主意呢。要说社会经验，谁也比不了程咬金。程咬金心说，没风大旗怎么能拜啊？嘿嘿，我叫人动带风。所以他高声喊嚷，一领空，大家伙一看这面旗子，他在底下一折腾，一扇这袍，扑通一声，他开始一带就有点疯了，然后一扇这袍，扑通再一跪，动带风声啊，这旗角这么一动，徐茂公、魏征、秦琼一看高兴了，三个人立刻带头跪倒。
1: 在场的众人全都跪倒给程咬金磕头，万岁万岁，我们大家拜见万岁。程大爷高兴了，低头哈腰，搀秦琼，搀魏征，搀徐茂公，哈哈，众位爱卿免礼平身。呵呵，这位程大爷可真会叫，这就叫爱卿了。徐茂公心中暗说大指，程四弟，我姓徐的就佩服你了，你可真有两下子。大家站起来了，徐茂公命人打开门，打开窗户，然后收拾大厅里的东西，重新摆好了座位，大家挨着个的落座了。程咬金往当中间一坐，大家伙再一看，程大爷这蓝哇哇的脸烁烁放红光啊，透着美。程咬金

瓦岗山城里城外的老百姓也全都听到这个消息了，大家是杀牛宰羊，家家户户悬灯结彩，就跟过年一样。大家伙伺候了程咬金进了五朝门，到了玉母殿，程大爷沐浴梳洗，头戴冲天冠，身穿赭行袍，腰横玉带，足蹬乌忧履，程大爷出来了。徐茂公在程咬金面前一低头，万岁，请您前殿登基。好，老大尉，你说怎么办，咱们这皇上就怎么办。万岁，銮驾已然给您摆好了。程咬金出来一看，好啊，这是牌够大的呀，两排黄衣童子，左边一排，右边一排站好了。一个个都是头戴缨帽，身穿黄袍，有24对金锁提炉，里边烧着檀香，是香烟缭绕。16名御前护卫手执金瓜乐府朝天灯，跟着就是程万岁呀、皇上。在程咬金身背后有2名宫女，手中捧着日月龙凤扇，还有一名童子打着紫薇金顶曲柄黄罗伞。那么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那都是程大爷小姑婶劫黄冈劫的靠山王杨林那份全份的龙衣供，连程大爷带着冲天冠、赭黄袍、腰横玉带、乌忧履，也是徐茂公从那儿取出来，偷偷放到密宫里的。大家伙众星捧月一般，请程咬金上了龙辇，够奔前殿，一直来到八宝金殿。殿前排着500名护驾御林军，一个个盔甲鲜明，各持刀枪，十分威武。程咬金下了辇，走进殿门，徐茂公说话了：“万岁，您先冲着宝座行三跪。”

0: 九叩之礼，这叫拜殿。
1: 哎呦，老大位，怎么这么麻烦呢？早知道这样，谁当皇上啊？没办法，程咬金行了三叩九拜之礼，站起身形，上台，坐在龙书案后。众位英雄马上跪倒了，我等参见万岁，万万岁！嘿，你们众位起来吧，谢万岁！大家伙站起来，排班站立两旁。再往龙座上一看，程咬金呐，程咬金两只眼睛发直，他坐那发愣呢。徐茂公就说：“万岁，您别不言语呀，您得宣读圣旨啊。”老大，
2: 嘿，你说什么？
1: 万岁，请您宣读圣旨。
2: 哎，我宣读什么？什么叫圣旨啊？
1: 哎呦，我说万岁，何算您什么都不懂啊？废话，老大，你知道我是卖私盐的，抓切糕抢馅饼，卖耙子我在行，这个没干过，对不起您，当皇上我是初次，你教给我应该怎么说？好吧，万岁，您得跟满朝文武说说，您为什么要当皇上？您到底怎么个想法？您得说出个道理来呀，您说吧。
2: 啊，那成，听我的。哎，我说众列位，
1: 皇上，您这么说话可不成。您是君，我们是臣，哪有皇上跟群臣说众列位的？您以为您是街头卖艺耍斧子的？练完了众列位，您该给钱了，这不行。我说老大，你要再挤得我，我可不干了。
2: 各位，瞧我的！
1: 程咬金伸手摘了冲天冠，然后解玉带，就脱者黄袍啊！魏征赶紧拦住了。我说：“万岁，您千万别再闹笑话了。您说什么都成，咱不是凑合事儿吗？”哎，这还不错。魏征又给程大爷戴上冲天冠，程咬金往这一坐，大家伙没有一个不乐的，有这么当皇上的吗？程咬金把这大嘴一撇，我说：“众列位，我到了无忧旅，还有这白玉牌子，这上头写着让我程大爷当混世魔王、大德天子。
2: 嘿嘿，究竟这地穴里是怎么当的事儿，我也不明白。”反正我觉得有人就跟耍猴一样，拿我程大爷当猴耍了。
1: 嘿，耍就耍，猴就猴，我程大爷不在乎。我造反从来没含糊过。我说诸位，由打小姑婶结皇帐开始，你们全都知道，我程咬金不为发财，就为逗逗老小的杨林，报我的国仇家恨。这回咱们到瓦岗山了，有了立身之地了，将来势力扩大了，一定把隋朝推倒。到那时候，杀昏君杨广，杀宇文化及这帮奸臣佞党，给咱们老百姓出口气。事成之后，你们再选一位有道明君，嘿嘿，我程咬金就把这皇上让出去了，我管不了天下。我说众位，我先对付这两天，如果说万一咱们失败了，或者是被火遭擒了，你们放心，我程咬金当皇上，我挨头一刀绝不含糊。诸位，你们说我这话地道不地道？大家伙一听，没有一个不赞成程咬金的。齐彪、李豹、黄天虎、李成龙、屈土星、屈土盖、金城、牛盖这几个人都喊上了：“四哥太地道了，这话就应当这么说。”秦琼、秦寿宝信说：“四弟，四弟，你可真够个人物啊！”徐茂公一点头：“行。”嘿，万岁，您说的这话太好了，现在您该封官了吧？我们大家各司其职，也好办理国政啊。哎，老道，我告诉你，当皇上封官还用不着你教啊，这事儿我成。来，我说呀，二哥秦琼跪下听封。秦琼、秦叔宝一听，心说还是我。

子弟头一个就封我，秦琼立刻跪下了，臣在。二哥爷，你读兵书懂阵法，胯下马掌中双锏，武艺高强。今天程大爷就封你为天下都招讨扫随兵马大元帅，谢万岁。二爷秦琼是天下都招讨扫随兵马大元帅，兵权在握呀。徐茂公心说封得好啊。秦琼站起来了，程咬金用手一指，违章跪倒听风，臣在。我封你为护国大丞相，谢主隆恩。我说大丞相啊，你这丞相你上台来啊，站在我龙书案的左边。是，谨遵亲命。魏征、魏博策、脉搏上了龙台，就在程咬金上垂手这一站。徐老道，你跪下听风呗。万岁，您怎么还开玩笑啊？跟你小子不能不开，老道呗，我封你为护国大军师，谁让你心眼多的？谢主隆恩。你呀，也上龙台，在我右手站着。遵命。徐茂公迈步上了龙台，在下垂手一站。齐彪在底下搭茬了，我说四哥呀，你往这一坐当皇上，一左一右两个老道，你不是成了张天师了吗？我说你少废话啊，诸位，我是瞎子不识，蒙氏的皇上，我为了少受点罪，嘿，碰见我有不认识的字的，要是哪儿有了公事来了什么，嘿，我可以这边问魏征，这边问徐茂公，省得我跑下来再问了。李豹一挑大指，四哥爷，您真高，想得太周到了。翟让听风，臣在。翟让一听，现在就封我，有打心里头佩服程咬金，够一个一朝人王地主。贾家楼几十个弟兄他都没封，封完他大哥、二哥、三哥，接着就封我，好样的！翟让跪下了，翟让啊。孤家封你为前部正印先锋官武英都同志，谢万岁。这翟让封的不错呀，前部正印先锋官武英都同志比元帅就小升一级呀。程咬金一看翟让站起来了，李平、薛勇、武吉张前听风，呵，这四个人心里佩服，马上跪下了，臣在。封你们四个人为副先锋，兼前营统治官，谢主隆恩。这哥四个站起来了，程咬金还真会封。赤发灵官单雄信在。五弟呀，你来个五虎上将头一名怎么样啊？行啊，太好了，谢万岁。单雄信高高兴兴往旁边一站。程咬金用手一指王君可，哎，君可贤弟呀，你来五虎上将第二名如何？四哥，咱们就这么办了，谢万岁。磕完头了，往旁边一站。铁面判官尤俊达，你是五虎上将第三名，好，我谢谢万岁。他往旁边一站，程咬金跟着又说，王伯当姓邓，在在。你们哥俩也是五虎上将啊，一个是第四名，一个是第五名，谢四哥。我说你们哥五个五虎上将，嘿，可不能闲着没事干，还得兼中军大营的统治官。五虎上将一齐回答，遵王命。程咬金用手一指，我说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四哥爷，我们哥四个您赏什么差事？封你们是左边的战殿将军。我说你们哥四个还是左营的统治。

0: 至关。等哥哥我坐殿的时候，你们给我站脚助威。
1: 好嘞，死哥们听您的。
0: 鲁明星、鲁明月、金城、刘盖，赞！你们哥四个是右营统治官啊，金殿上是右边的镇殿将军，两份的官衔给哥哥我助威，我们谢主隆恩。这哥四个也往旁边一站，樊宏、连明，你们跪下听风吧。这哥俩一听，心说该我们啦，哥俩跪下了，臣在。我封你们哥俩呀，金库侍郎，谢主隆恩。体魁人中，你们跪下听风吧，臣在。他们哥俩金库侍郎，你们哥俩营库侍郎，怎么样啊？谢主隆恩。这哥俩也站起来了，贾仁鹏、柳州臣，两个人赶紧跪倒在地，叩见万岁。我说，你们哥俩当初是买卖地儿的大掌柜、二掌柜啊，又能写又能算，比我程大爷强多了。这样吧，你们哥俩就在山上管山上的粮食，你们呀是粮仓侍郎。好，我们谢过万岁，咱们就这么办了，准能替您管好粮仓。这哥俩站起来了，金甲铜环，该你们哥俩给我跪下了吧。哎呦，我们参见万岁。你们哥俩呀，兵库侍郎，咱们瓦岗山的兵器、盔铠、甲胄都归你们哥俩管，怎么样啊？谢主隆恩。封了半天，程咬金再往左右人群里一看，哎呦，
1: 还有谁呀？
0: 哎，我看见了，丁天庆、盛宴师、黄天虎、李成龙。我差点把你们哥四个落下。四哥呀，您别把我们哥四个落下，您得赏点差事啊。你们想想，哎，这么办，跟你们哥四个商量商量，咱们瓦岗山呢东西南北四个山口，这四个山口呢他得有人管呢，你们呢一人管一山口当统治官，哎，监管探马营，给我打探军情。谢万岁。这哥四个磕完头往旁边一站，就在这时候从人群里蹦出俩人来，一个是侯俊吉，一个是尚怀忠。哥俩站在程咬金面前，我说四哥爷，把我们哥俩落下了，人家大小都有个差事，我们哥俩吃饱了蹲膘，这活儿可就干不了了，请您赏碗饭吧。哎呦，我把老兄弟你们哥俩给忘下了，别忙，我想想啊。你们哥俩的本事是蹿高纵远、陆地飞腾，怎么办吧？你们俩呀，是我的护驾大将军兼后营统治官，如何呀？成，只要四哥赏饭就行。来来来，上来上来啊！在程大爷我身后都站着，给程大爷我保驾了。遵命。侯俊吉、尚怀忠两个人走上台来，在程咬金身背后一站。我说四哥呀，咱们下边叫四哥，在这叫皇上啊。您呐，可得照顾咱们哥俩，您可千万别出虚功啊！小子，废话。秦琼、秦叔宝就跟程咬金说：“四弟呀，这儿还有一位上官迪，你可没封呢。哎呦，落下一个。我说诸位，他我没得封了，可怎么办呢？”徐茂公说：“那不成，怎么说也得封上官迪的官。”哎呦，就在这时候啊，几位老太太走上八宝金殿，后边还有傻小的罗石信。程咬金心说：“我这封官的这几个老太太干嘛来了？”四路人马兵困瓦岗山，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封官，挨着个的全都封了，程大爷呀，把这上官迪给忘了。也难怪程咬金，这上官迪呢不是贾家楼一块起义的。我说老道哎，我把上官贤弟给忘了，那不成，那也得封。

0: 还落下一个呀。哎，这样吧，我手下缺个管事的，我这管事的跟别人的管事的不一样啊，干脆上官迪你就叫大管事的。徐茂公说，这可不像话呀，管理皇家文武事务的那叫黄门侍郎、御林军指挥使，怎么能叫大管事的呀？哎，那也不叫什么郎了。上官迪，我也记不住这名，你就当这个。上官迪心说，什么叫这个呀？上官迪跪倒在地，谢主隆恩，然后往旁边一站，这回没落下的了吧。魏征看了看，万岁，这回全都疯了。慢着，还有我们姐儿几个呢。大家伙一看，几个老太太由丫鬟婆妇搀着走上金殿。丑啊，听说你当皇上了，我们来讨封啊。程咬金一看，呵，这么些妈全来了，赶紧往下传旨，母亲莫氏老娘封为国太，其余的老太太全都是一品诰命夫人。刚封完，傻小的罗士信扛着大铁枪过来了。
1: 嘿，我说蓝天壳，快封快封，也封兄弟我个官，不封我揪你这蓝的脑袋。
0: 程咬金也乐了，傻兄弟罗士信，你跪下听风。
1: 干嘛还跪下呀？
0: 秦琼赶紧过来，兄弟你跪下。
1: 跪下就跪下，蓝殿壳里封吧。
0: 傻兄弟，孤封你为瓦岗山大魔国横勇无敌大将军、天宝大元帅，怎么样？
1: 哎，好小子，封的不错，
0: 打个金牌再给你挂上。
1: 我说蓝殿壳啊，我这官管谁呀？
0: 兄弟，
1: 你这官谁都管呢？
0: 秦琼在旁边说了，傻兄弟，他是皇上，你得保护他啊。
1: 哎，行啊，小子不听话，我把蓝殿壳的脑袋给揪下来。
0: 哎呦，秦琼一听啊，傻兄弟，这可不行啊，他现在是皇上，如果有人要害他，你还得保护他，明白了吗？
1: 哎，知道了，保护蓝殿壳。
0: 程咬金也乐了，
1: 哎，傻兄弟，起来起来，金殿上摆设酒宴，今天呢，我说妈呀，你们老姐几个也别回去了，咱们在金殿上凑凑热闹啊，也甭管我当皇上，也甭管我程咬金今天出大差，咱们痛饮一番。
0: 众弟兄一听是哄堂大笑啊，上官迪既然是黄门侍郎，程咬金封的大管事的呀，那今天摆御宴就是上官迪的事儿了。上官迪马上吩咐下去，金殿之上摆上桌桌御宴，在台上头是大爷魏征、三爷徐茂公、侯俊吉、尚怀忠，这哥四个陪着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台下头是五个人一桌，几个老太太坐一桌，带着傻英雄罗士信，大家伙全都落座，是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呵，这叫热闹啊。这金殿之上皇上赐御宴，也就是这儿啊，一边聊一边划拳一边喝。喝着喝着，徐茂公站起来了，诸位，咱们先把酒杯放下，还有一件国事还没商量呢。大家伙压住了声音，三哥徐金师有什么话您说。诸位，咱们有了大德的年号了，大德天子，可咱们还没有国号呢，万岁爷就请您给起个国号吧。哎呀，程咬金把筷子一放，我说我这吃的挺好的，怎么这么麻烦呢？啊，你是军师，老到位，你主意多，你随便给起一个就行了。万岁，这可不成，您既然是皇上，您说出话来就是金口玉言，您随便爱叫什么就起什么名字，没有让我们臣下随

0: 便出主意的。哎呀，你这不成心挤的人吗？这叫什么好呢？让我程大爷好好想想。哼，程咬金用手拍了拍额头，想了半天。嘿，程咬金乐了，我说诸位，我想了一个好名字，我程咬金是混世魔王，哎，干脆呀，咱们这国就叫魔国，你们看怎么样啊？徐茂公一听，好啊，你别瞧程咬金大字不识，这魔国起的可太好了，程万岁，这魔国这名字起的太吉祥了。魏征说怎么办，我是丞相，那么呢，我就在这魔字前面再加上一个大字，咱们叫大魔国，你们看好不好啊？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黄天虎、李成龙这几个人一听，魔国，魔国，魔国，魔国，泡蘑菇，对呀，哎，我说四哥爷，咱们就叫大蘑菇，咱就泡蘑菇吧。程咬金一听，好啊，诸位，好，从打今儿起，咱们就跟大隋朝泡，把它泡趴也算完。哎呦，把这几个老太太乐的呀！傻小子罗士信走到程咬金面前，我说蓝点壳啊，我跟你一块泡啊，咱们就泡蘑菇。大家高高兴兴喝的是一醉方休。到了第二天，徐茂公就取出结的那份龙衣供来，按着品级给大家伙分好了，又画出样来，叫金甲铜环监造大旗，旗子是长方的，青地儿镶着白火焰，上边绣着斗大的三个金字大魔国。就在瓦岗山东山口、西山口、南山口、北山口四个山口竖起这面大魔国的旗号，徐茂公就把丁天庆盛宴师叫来，你们两个人马上派出探马，打扮成买卖客商，打把是卖艺的，四处去传说。说什么呀？就说程咬金探滴血得上龙衣龙冠和一个白玉牌子，这是天意，叫程咬金做混世魔王，让这些人到寺外去传言，就说瓦岗山兵强将勇，决心反隋。把这话往出一传呐、啊，因为昏君杨广跟这些奸臣欺压的百姓喘不过气来了，老百姓恨杨广，恨不得一时叫杨广丧身亡国。这回一听说瓦岗山立起大魔国来了，你也说我也说，都是高高兴兴，心就倾向瓦岗了。瓦岗山上秦琼、秦叔宝跟翟让每天是操练人马，排班布阵，准备迎敌随兵，而且贴出告示四处招兵，有不少老百姓都自愿来到瓦岗山投降。程咬金呢，当了皇上还挺高兴，这皇上好当，每天早上来到八宝金殿跟文武群臣见一面。徐茂公呢，得把山上所有的事情禀告给程咬金。程咬金听完了，用手一指，我说老道，你说出来了我也听进去了，再问我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些事儿你们瞧着办啊，爱怎么办怎么办，程大爷我上后边喝酒去了。他家伙只有乐吧，这位皇上倒想得开，后宫没事，他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睡就睡，闷得慌了。他到教军场去看二哥秦琼在这操练人马，高兴了，骑着蹲蛋青一耍他的大斧子。这皇上当得还挺痛快。这天程咬金在金殿之上跟大家伙正议论国事呢，猛然间就听见正南方向三声炮响，是震天动地，大家伙全愣了，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程咬金脊梁，诸位别害怕，八成今天有个热闹啊！先别慌，且听探马一报。话音刚落， 丁天庆跑进来，只见丁天庆汗流满面，跪倒在地，禀报万岁。我说你有什么话站起来说行不行？丁天庆站起来了，皇上，南山口外探马前来禀报，今有红泥关的总兵，人称八马将辛文礼。慢着，我问问你小子，他为什么叫八马将呢？万岁，听人传言，这个辛文礼力大无穷，他是横推八马岛，倒夜九牛回，据我想肯定是隋朝一员虎将。他怎么样啊？万岁呀，这个八马将辛文礼率领三万大兵在南山口外安营扎寨了。怎么样？我说诸位，我猜着了吧，隋兵也该来了，不能让我天天老睡觉。程咬金这话刚说完，就听正西方哒哒哒，得，诸位，这叫锦上加锦。听，这炮可在西边的。一会儿的功夫，盛宴师就跑进来了。哎呦，皇上哎，现在虎牢关的总兵四宝将盛师徒，慢着，刚才来一八马将，这回又来一四宝将。我说这四宝将是怎么当的事儿啊？万岁，这个四宝将是怎么样的事儿，我还没打听明白呢。秦琼过来了，四弟呀，这个四宝将我知道，四宝将上师徒是因为他身带四宝。怎么着，他也有皇上的冲天冠赭黄袍吗？不是，四哥呀，他头上的戴的宝盔叫做八宝夜明盔，身上配这件宝铠叫御风绵竹宝铠，胯下一匹马是匹宝马良驹，叫呼雷豹，掌中一条八宝屠龙阴风枪，这条枪是宝枪，所以说他身带四宝，人称四宝将。四宝将上师徒不但身带四宝，而且枪法骁勇，文武双全，可称隋朝一员名将啊。二爷秦琼说到这儿，就问盛宴师盛贤弟：“上师徒来了吗？”二哥呀，他来了呀，带着三万人马在西山口外头正扎营呢。盛宴师刚说到这儿，就听见正东方当当当，黄天虎进来了：“四哥哎，济南府总兵唐璧、铁枪将来虎儿两万大兵在东山口安营扎寨。”大家伙全都吃了一惊。程咬金说：“得，这叫三面躲啊！去老赵哎，赶紧打主意吧！”万岁，三面有兵将扎营，您当皇上的可得沉得住气呀。嘿嘿，老道，我沉不住气了。好在北边还没事，哪位打算跑？赶紧又打北边山口逃。这时候就听北方哒哒哒，这边的炮声响得更厉害，哒哒哒哒，十几声炮响啊。金殿之上的人全都愣了，守北山口的李成龙慌慌张张跑到金殿，我说诸位哥哥了不得了。程咬金乐了，我说兄弟你害怕了吗？有话慢慢说啊，着急害怕我告诉你全没用。四哥爷，靠山王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花刀将魏文通为先锋，率领十万大军在正北安营扎寨。好家伙，四路人马四面八方把瓦岗山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位大德天子、大魔国之主程咬金是哈哈大笑，哈哈，我说诸位啊，你们愣让我当着倒霉的皇上，怎么样？登基我就要驾崩啊，我还有造化呢，今天你们众位没辙了吧，干脆我这皇上我也不干了。
1: 老成伸手就摘冲天冠。

着叫解鱼袋。喜宝公赶紧拦住了，我说四弟，你忙什么呀？离驾崩还差着108000里呢，你先把皇冠给我戴上，咱把瓦岗山山高天险，随兵也攻不上来，就是他围着咱们山上3年5载也不至于绝粮啊。有一句话你要记住了，圣天子百灵相助，准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说你要沉不住气呀，可就要完蛋了。徐茂公把冲天冠又给程咬金戴上了。四弟，我说老道啊，你少拿相面这一套在这虎视。秦琼说，四弟啊，好好商量大事，千万别开玩笑了。嘿嘿，我说大哥二哥三哥，我程咬金才不跟你们着这急呢。秦琼，你是什么差事？我是扫随兵马大元帅呀。魏征，你什么差事？我是大丞相啊。徐老道尉，你呢？我是军师啊。好，现在秦琼、魏征、徐茂公，你们哥仨给我跪倒听风。仨人没办法跪下了，请主公您传旨吧。二哥、大哥、徐茂公，你们军师丞相领兵大元帅，想方设法给我大魔国退走隋朝的四路人马啊！话我是说完了，这事儿我管不了了，对不起，跟诸位告假，我要后宫饮酒。嘿，程咬金说完下了玉台，转过围屏他走了。他家伙心说，程大爷您算是想开了，他想开了他走了，秦琼、魏征、徐茂公这哥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这哥仨确实很为难呢。四路随兵围困瓦岗山，而且领兵的统帅肯定是靠山王杨林了。杨林是隋朝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一支大令能调动全国的人马。杨林一到，这瓦岗山是面临大敌呀。那么杨林在金提关败走之后，怎么这么快就指挥四路人马兵困瓦岗山呢？书中暗表，因为靠山王杨林指挥人马在金提关跟英雄会的人一战，全军覆没，孤身一人，杨林落个单人独骑逃跑了。他一边跑一边生气呀，心说谁不知道我靠山王杨林打了一辈子仗啊，很少遇见对手啊，都说我自有常德胜到老不失机，双棒无敌手，威名震华夷呀，我怎么吃这样的亏呀？我杨林太大意了，这小姑婶劫黄冈的响马的主意也太损了，13个响马跟我车轮大战，渴了能喝茶，饿了能吃饭，我是干挺着呀，现在我全军覆没。杨林生着气，骑着马往前走，跑着跑着一口气就跑出30多里地去。这时候天已然到了正午了，从打早上天亮喝点茶就动手打仗，天到正午累得筋疲力尽，人困马乏，没吃没喝，人跟马都是饥饿难当。杨林正往前走，看见前面一个大村庄，得了，杨林心说，我进村子先吃点东西，腾腾饥饿吧。骑着马进了村子，一看这大村子房屋很整齐，而且有一条正街，这条正街正南正北，就好像是个镇店似的，买卖铺户还不少。旁边有个篱笆圈，这院里头搭着天棚，挂着茶牌子酒幌子，哦，是个酒馆茶馆。靠山王杨林勒住了坐骑，在墙外甩凳离鞍下马，把马拴在墙外的树上，摘下鱼头尾横搭在马鞍桥上。走进这花栅栏门一看，

0: 原来里边是个野茶馆，院里头有桌子有椅子，三间北房当中间呢，门上悬挂一块金字的黑匾，三个字隐士居。杨林挺纳闷啊，隐士居这个字号很新鲜的，可是隐士居倒是隐士居呀，怎么现在正是喝茶的时候，天这么热，连一个喝茶的人都没有啊？杨林想着，迈步就奔这正房来了。进了屋一看，东边有半个里间挂着个白帘子，剩下是一通帘，在东北角上有个栏柜，栏柜的后头坐着一个人，是个小伙子，正在这冲盹呢。栏柜上有酒坛子，靠墙有碗格子。杨林喊了一声：“伙计！”这伙计睁眼：“哎呦，爷，您来了！”“来了。”“您是院中坐还是屋中坐呀？”“我呀，就在屋中坐下吧。”“那好，客爷，您在这坐下。”靠山王杨林面对着这门口就坐下了，正往院子里瞧，而且瞧得很清楚。伙计走到杨林面前：“爷，您是喝茶呀还是喝酒啊？”“先给我沏壶茶吧。”“
1: 是。”
0: 伙计拿过茶壶，放好茶叶，进屋沏完了，摆在杨林面前：“您慢慢喝着，实不瞒您，这阵我困啊，您喝着，我先迷瞪一会儿。”说完之后，这伙计呢又回到栏柜后头，望着一座冲盹儿。杨林拿起茶壶倒水，倒到茶碗里一看，这茶一点茶色都没有啊！把茶壶放下，打开壶盖这么一瞧，杨林气坏了，这茶叶都在上边飘着呢。靠山王杨林哪受得了这个呀？“伙计！”这伙计刚要着，让杨林这么一喊，又喊醒了。“哎呦，我说爷，什么事儿啊？这茶叶还飘着呢，你这卖茶的怎么使不开的水给我沏茶？”“哎呦，我说爷呀，您来的不是时候，我们要说不卖您吧，不像做买卖的，水不过是落坑了。您别看茶叶飘着，喝了准保您不闹肚子。您放心，没错，一会儿这茶色就出来了。”杨林实在渴得没办法了，喝了两碗茶。“伙计，给我打上两壶酒来。”“
1: 是。”
0: 两壶酒打上来，杨林往这一坐，就觉得里间屋有一种味儿，哎呦，闻着这好闻呢。靠山王杨林在隐士居巧遇双枪将定艳平，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听众朋友，现在呢，不少幼儿园的孩子呢就戴上了小眼镜，小学高年级近视率更是逐年升高。看着孩子眯眼看书、歪头看黑板，家长们都非常着急。其实呢，孩子近视不是突然发生的，做好早预防就能帮他们守住清晰的世界。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孩子近视预防的三个关键，简单好操作，家长们照着做就可以了。第一个关键，控制屏幕时间。别让电子设备成视力杀手。现在孩子接触手机、平板的时间越来越早，有的甚至吃饭、睡前都抱着看。要知道呢，眼睛盯着屏幕时，眨眼次数会减少，角膜容易干燥，长期下来，眼轴会慢慢变长，近视就找上门了。建议呢，3岁以下的孩子尽量不接触电子屏幕，3到6岁每天屏幕时间不超过30分钟，而且要分2到3次，每次不超过15分钟。上学的孩子每天用电子产品学习后呢，一定要休息10分钟，比如看看窗外的树、远处的楼，让眼睛放个假。第二个关键呢，保证户外时间，阳光是最好的护眼剂。很多家长不知道，每天让孩子在户外待够2个小时，能大大降低近视风险。阳光会刺激眼睛分泌多巴胺，这种物质能抑制眼轴增长，就像给眼睛加了保护罩。哪怕是阴天，户外的自然光也比室内灯光有效。建议每天放学后带孩子去公园跑一跑、踢踢球，周末全家去郊外踏青，既锻炼了身体，又保护了视力，一举两得。第三个关键，调整用眼环境。细节里藏着护眼密码，孩子写作业、看书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家长最容易忽略这一点。首先是光线，不能让孩子在昏暗的灯光下学习，也不能让阳光直射书本，最好用侧光，比如书桌左侧放台灯，避免光线直射眼睛。其次是桌椅高度，要根据孩子身高调整，比如椅子高度让孩子双脚能平踩地面，桌子高度让孩子肘部弯曲时能自然放在桌面上，这样能避免弯腰低头，减少眼睛疲劳。最后是用眼距离，不管是看书还是写作业，都要保持1尺1拳1寸，眼睛离书本1尺约33厘米，胸口离桌沿1拳，握笔手指离笔尖1寸，养成习惯就不容易近视。孩子的视力发育只有一次，预防近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需要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来坚持。除了做好这3点，定期带孩子检查视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建议3岁以上孩子每半年查一次，早发现问题早干预。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清这个精彩的世界。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张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请问他要去几楼呢？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0: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他应该去
1: B 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
0: 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4: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
2: 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5: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了。欢迎光临，请点餐。
7: 4干4鲜4蜜饯，3个甜碗，4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欢迎来到未来餐厅。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
10: 一起动限制消费。
11: 我有很多钱呢。
1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4: 麦教头，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7: 2碗面。
14: 不再加点？
18: 我不高兴。
0: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刻是添上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直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教义诚可贵，安全最重要。请餐饮场所业主和全员关注燃气安全，重视燃气安全，防范燃气风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24号的东方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镇组织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救援演练，全面提升灾害救援与群众避险自救能力；
1: 县人大常委会开展辽源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专项检查；
0: 东丰县农民化特色人才高级研修班开班，全省各地农民化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化会友，助力本土特色文化传承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进入汛期以来，我县各乡镇扎实开展防汛应急演练，以实战实训筑牢安全防线。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绷紧防汛弦演练助安全系列报道，直击演练现场，展现各乡镇防汛举措。本期为您播出的是黄河镇防汛演练报道。6月23号，东丰县黄河镇组织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救援演练。此次演练由负责包保黄河镇防汛工作的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文宏伟担任总指挥，全程指导演练。演练模拟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黄河镇福山村水库水位快速上涨，低洼边坡区域存在滑坡山洪风险。为预防险情发生，黄河镇快速集结抢险技术组、转移安置组、抢险救灾组、医疗救护组等各应急小组立即到场开展救援。演练中，工作人员配齐救生衣、救生圈、喊话器、雨具、照明设备等防汛物资，对危险隐患点的群众采取一对一包保的形式进行快速转移，引导受灾群众有序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并为群众发放食品、饮用水等物资，同时做好安抚工作，安排专人值守，严格管控群众回流。演练还模拟黄河镇福山村水库降雨量暴增，原有排洪洞泄洪能力不足，水库水位持续暴涨，存在漫坝风险，需紧急开挖非常溢洪道。工作人员立即调度停放于水库周边的钩机进场作业，现场划定溢洪道开挖尺寸、排水走向，开挖导流渠道使水位稳步下降，险情得以控制。此次演练紧扣汛期风险特点，坚持贴近实战、注重实效原则，过程紧张有序，充分展现出全体参演人员操作规范、响应迅速、配合紧密的良好专业素养和协同作战能力，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
2: 通过本次演练，我们检验了防汛应急处置能力，查百薄弱环节，让干部群众熟练掌握防汛流程，提升队伍协同处置与快速抢险能力。下一步，我镇将进一步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加大汛期隐患排查力度，压实值班值守责任，常态化开展防汛实操演练，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6月23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越带领警察组深入部分乡镇，对各乡镇贯彻实施辽源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条例情况开展专项检查。警察组先后来到东丰镇横道村、二龙山乡双庙村、黄河镇文福村，实地查看村容管护、垃圾清运、沟渠清理等重点工作落实成效，全面掌握条例落地实施现状，细致梳理当前治理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突出问题及整改难点。座谈会上，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国喜汇报了全县条例贯彻实施及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整体工作情况。今年以来，东丰县严格对标条例各项规定，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专项行动，扎实开展生活垃圾、畜禽粪污集中清理整治，全面整治乡村道路沟渠及农户庭院环境，持续完善垃圾收运体系，并稳步提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效率，全域搭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网络，从源头减少农业孽源污染，同时常态化开展条例普法宣传，成功打造一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全县乡村村容村貌、生态环境、人居品质实现持续优化。检查组充分肯定我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阶段性工作成效，并强调要始终锚定条例法定标准与治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精准攻坚，久久为功，持续巩固村庄清洁行动成果， 要加快补齐偏远村组环卫、建筑垃圾堆放、污水收集设施短板，健全设施管护运维机制，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环境管护，破除不良生活陋习。
0: 6月22号，以会关东民俗、传入乡文脉为主题的东坡县农民化特色人才高级研修班开班，县内外农民化爱好者齐聚一堂，潜心研习创作技艺，助力本土特色文化传承发展。本次研修班由省人社厅主办，县人社局、县文旅局、县农民化馆联合承办，培训旨在夯实全省农民化特色人才根基，提升从业人员艺术素养与创作能力，推动文化产业与地方经济融合发展。此次研修班共招募50名学员，涵盖本地骨干创作者与域外艺术爱好者，搭建起跨区域农民化艺术交流平台。本次授课特邀本地资深农民化名家执教，创新采用理论授课、1:1专业指导、沉浸式实操训练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精准补齐学员创作短板，助力学员突破创作瓶颈。
3: 我是来自梨树农民画乡的代表，中国东风农民画在全国都是非常出名的，这次呢也有全国知名的农民画老师在授课，我也会珍惜这5天的学习机会，努力完成自己的作品，也把这次学习的收获带回到我们的画乡发展当中。
4: 这次研修班课程内容特别贴合我们的创作需求，老师手把手指导，解决了我以往创作构图、色彩运用的诸多难题，还能和外地画友交流学习。
0: 本次研修班为期5天，将通过专题讲座、实地采风、创作实践、作品研讨等丰富形式，系统化传授农民画创作技巧与艺术表达手法，深耕本土文化特色，持续擦亮东风农民画文化名片。
1: 连日来，县城管局坚持冬病夏治、未雨绸缪工作原则，抢抓非供暖季检修黄金期，全面开展供热锅炉、管网设备专项检修维护等工作，扎实筑牢今冬安全稳定供暖保障防线。
0: 针对上一供暖季暴露的供热设备老化、管网供热不均、系统运行不稳定等突出问题，县城管局提前谋划，督导供热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养护，对老化损耗零部件进行全面更换，彻底解决设备动力不足、运行故障频发等安全隐患。同时，供热企业还落实冬煤下储要求，足额储备供暖用煤，为冬季供暖打好提前量。在此基础上，县城管局还组织工作人员对全县各小区供热管网开展地毯式排查，及时更换破损漏点管线，遏制管网跑冒滴漏、热能损耗等问题，提升供热系统承载力与稳定性。目前专项检修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累计更换供热管线13处，总长2.1公里，更换小区楼栋阀门28处，有效补齐供暖短板，为群众温暖过冬提供坚实保障。下一步，县城管局将建立供热设施常态化巡检养护机制，持续推进设备升级改造，巩固整改成果，全面强化供热保障水平，确保今冬供暖高质高效，切实提升居民冬日居住体验。当前，市民对电动车使用频次大幅增加，高温环境下，电动车电池线路稳定性变差，不规范充电及引发自燃、火灾等安全事故。为切实保障居民人身和财产安全，以下这份夏季电动车安全充电注意事项请大家牢记。一、做好前置检查，杜绝带故障充电。夏季高温极易加速电动车线路老化、电池损耗，充电前务必做好全面检查，应仔细查看电池是否出现鼓包、漏液、发烫、异味等问题，检查充电插头、电源线有无破损、老化、松动现象，不混用杂牌破损充电器，从源头规避充电安全隐患，杜绝车辆带故障、带问题充电。二、选对充电环境，规避高温暴晒充电。电动车充电需选择阴凉通风、专用充电棚等安全区域，应严格遵守消防安全规定，严禁在楼道、楼梯间、电梯、家中、阳台等密闭室内空间充电， 杜绝丝拉非线充电。车辆经过长时间骑行、露天暴晒后，电池温度极高，需静置降温半小时以上再充电，切勿高温状态下立即充电，防止电池热失控引发起火事故。三、规范充电时长，杜绝超时通宵充电。夏季电池耐高温能力大幅下降，过度充电是火灾高发诱因，日常充电严格控制时长，正常充电时间保持在6至8小时，充电器指示灯变绿后及时断电，坚决杜绝长时间过充。充电过程中不遮挡覆盖充电器，保证设备正常散热，减少安全风险。四、警惕异常情况，及时应急处置。充电过程中若发现电池、充电器出现冒烟、异味、发烫异常、漏电等突发情况，要第一时间切断电源，远离车辆，切勿近距离查看。一旦发生起火险情，立即疏散周边人员，使用灭火器材进行初期处置，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日常发现电动车安全隐患，及时停用报修，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坚守安全底线。
1: 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5: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遭遇洪水时如何自救？如果时间充裕，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的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如被洪水包围，可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要远离高压线塔和折断的电线，防止触电。如遇到山洪爆发，切勿渡河，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山体滑坡发生时如何逃生？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前进方向两侧逃生，来不及或无法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朱元璋的手，欢迎欢迎，阿卡罗开了干。朱元璋一听什么话，就是不懂，要遇着胡尔卡金，胡尔卡银生长在古果金马城，很少到中原内地来，这汉语呀、啊、学的不那么流利，一说话舌子根发硬，舌尖发突，有很多汉语他不懂、嗯、幸亏旁边带着个翻译，这个翻译在那个年头

官，哎，在旁边给解释，朱元璋这才听明白，大致的意思就是欢迎大明帝国皇帝陛下，欢迎各位的光临。朱元璋也客气了几句，众人甩镫下马，把这马呢就交给小矬子徐芳，这都是长茂临来的时候给做的安排。因为徐芳这个人年纪比较大一些，颇有经验，大将乌马如蛇双腿，万一这会谈决裂了，发生不测的事情，需要打仗，马没了那怎么办呢？徐芳负这个责任，众人携手揽腕往里走，这才来到兴隆山正中心。咱们在上文书说过，这个地方叫山，其实并不高，离远处看就像丘陵一样，左一个山包右一个山包，正中央是块平地，经过援兵的整理，显得非常平坦。在这中心地带建起一座高台，完全用木板铺成，这方圆也有一亩地大小，上头刷着红油漆，有五色栏杆，这个顶子呢是用芦席搭成的，刷着黄油漆，锃明瓦亮，离远看跟黄绿琉璃瓦差不多，翘檐起脊，十分壮观。这犄角上都挂着大红宫纱灯，迎面有一个横幅，上面有金光闪闪的大字，是蒙文和汉文，南北双王兴隆会。坐南向北的梯子，胡尔卡金在左，胡尔卡银在右，拉着朱元璋顺着梯子登上高台，长茂众将佩刀悬剑是左右不离，恐怕元人按下毒手。来到谈判台上，再看左面有一溜桌子，右面有一溜桌子，他们采取元人在北，朱元璋在南，大家分宾主落座，两旁边奏着宫廷的乐曲，有不少蒙古元人连歌带舞，他们唱的什么说的什么朱元璋都听不明白。落座以后茶罢歌盏，胡尔卡金吩咐一声摆宴，按着人家的风俗和汉族的风俗摆下两种宴席，大家归坐，推杯换盏，边吃边谈。在这里咱必须说清楚，那四宝大将托金龙没有参加的，因为前者在两军阵前被岳伦扎了一枪，伤势严重，到现在卧床不起，正在调治。除了他之外，是元朝来的上将军士都参加了。长茂偷着数了一数，

哎呀，我们保着皇上来了，万一有个闪错，回去见元帅没法交代。所以长棒，你别看在这吃喝，捅了捅朱木英，看了看丁世英，暗示这些人提高警惕。当然了，他们属于随从人员，说不上话去。主持发言的就是洪武万岁朱元璋。要说经过这十几年的锻炼，朱元璋也颇有经验，那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所以在这种场合谈笑风生，毫无有拘束。闲话说完了，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了。蒙古大王胡尔卡金说话了，在这里咱说清楚，都是通过翻译给说的，大致的意思是这么讲的，说这一次由我们首倡召开南北双王兴隆会，把大明帝国皇帝陛下请来了，说大明帝国的皇帝还真赏脸，出于诚意真来了。谈判些什么呢？我们提个要求，说战争啊进行了快20年了，刀兵四起，狼烟滚滚，各地方都在打仗，老百姓流离失所，痛苦难言。说我们建立个国家为什么呢？民是国之邦本，还不是为老百姓吗？说老百姓这么痛苦，我们觉得于心不忍，本王愿意早早罢兵西战，不打了。但是事在骑虎，你说不打了，怎么不打？必须得有个条件。今儿把你给请来，我们要说明白。朱元璋说好吧，那么请问你是什么条件？我如果能接受的，一定答应，准保有诚意，好吧？胡尔卡金这才说，说我没有过外的要求，我承认你是大明帝国的皇帝，以黄河为界限，黄河以南都属于大明帝国的疆土，黄河以北属于大元的疆土。如果你要同意，咱们重新划定国界，永结盟好，你们承认大元，我们承认大明，马上就签字画押，罢兵西战，这战争就宣告结束。胡尔卡金说的挺痛快，可朱元璋听完了一阵冷笑啊，哈哈哈哈，大王千岁，痛快，好，这不你提了条件吗？朕我也提个条件，我看以黄河为界恐怕不合适吧，你要真有诚意，必须以长城为界，你们元人迁都赶奔金马城，退出万里长城，长城以南的地界属于大明帝国，你要真这样的话，马上朕我就签字画押。看来这个条件相差悬殊，胡尔卡金就坚持以黄河为界，朱元璋就坚持以长城为界，讨价还价，争了个脸红脖子粗，最后闹翻了。胡尔卡金把酒杯往桌子上一蹲，脸蛋子一甩，皇帝陛下，

我请你为我们大元朝怕了不成吗？你想错了，方才我说的清楚，是为老百姓着想。如果把这个条件抛到九霄云外，我们并不怕。实不相瞒，大元帝国还有黄河以北大片土地，兵有百万，战将数千员。就拿长城以外古国金马城来说，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加在一块凶兵不下三四百万，你就敢保险非败到你们明朝手里吗？你想错了，真要把事情激化重新再打起来，我倒替你朱元璋想，恐怕你十几年的血腥化为一旦，就有前功尽弃的危险。到了那时候，黄河以南的土地仍然属于大元，你呀什么也得不着。识事务者为俊杰，拿你来讲，一个布衣出身，现在当了皇帝，有那么大一片土地就应该心满意足了。当然他说的话比我说的多，话语之中带着讥讽的成分。朱元璋能吃这个？洪万岁把桌子啪就一拍，脸蛋子也沉下来了。大王千岁，听我一言，你方才说的都错了。哦，你觉得大元帝国现在兵力雄厚，我呀，我的兵力也不薄。现在大明帝国兵有百万，上将数千员，前者一仗，我们打了个胜仗，你们杀了个大将托金龙，如果再继续打下去，后果可想而知。到了那时候，我领天兵杀过黄河，统一北六省，哎呀，就不是谈判了，恐怕血债要用血来还，你和元顺帝什么结果是不堪设想。朱元璋说这话也挺挖苦，胡尔卡金是忍无可忍，最后他翻了脸了。好，要那么说，我们这个谈判没什么可说的了，今天就得宣告结束了。要那样，请皇帝陛下你仔细慎重考虑，我给你三天期限，如果你同意还可以挽回，如果你不同意，那咱们必须重新开兵建仗。朱元璋一笑，不用三天，现在我就给你答复，连门都没有，必须以长城为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告辞了。和朱元璋现在挺横，袖子一甩站起身来，领着九员小将就想转身走。正在这时候，在胡尔卡金的身边背后，前不正印先锋官虎牙嗷嗷一嗓子蹦出来，把朱元璋的去路拦住。这家伙又瞪眼又咬牙，站住！朱元璋啊，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啊！你说的可倒挺轻巧哦，谈判决裂你就可以走吗？恐怕你光有来路无有归路，今天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你们统统走不了了。这家伙这嗓子就是信号。再看元人二百多人是各拽刀剑，把楼梯给封锁了。苍凉凉凉凉，苍凉凉凉凉，别走了，不要走了，走不了了。长毛一看这是决裂了，要伸手，冲两旁一使眼色，各位小将军也各拉刀剑过来，把朱

0: 下就得了。所以他一回头，长茂，朱木英不得无礼，赶紧把武器收回。
1: 遵旨。
0: 众人把刀剑带好，朱元璋头一个归了座，众人环立在左右，看看下一步怎么办。胡尔卡金、胡尔卡银也回头把众将深刺了一顿，重新归座。姚普仁重新排摆酒宴，但是说这个酒喝什么滋味，这肉也吃不出香来，火药味十分浓烈呀。单说老驸马左都御，他给姐姐韦打的圆场，众人归座之后，左都御首先说话：“洪武万岁！”哈哈哈哈，我有几句话说，说咱们都是为国家大事，论的私人，咱们有什么仇啊？谁跟谁有解不开的仇疙瘩呢？没有，我们赞成你朱元璋是个人杰。就连我家万岁元顺帝也赞成。谈到这次会议，这不是我们脑袋一热脱口而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啊，确实出于诚意，而且也请示了当今天子元顺帝。你说这么好的事情要因为几句话就决裂了，未免可喜啊。洪武万岁，你要吃亏就吃点亏，我们呢也别说别的，最好是欠字画押，三全其美。如果你要不听，真要伸了手，我们大王说的不假，将来后果谁胜谁败现在还看不出来呀，有你后悔的那一天。你看左都御说的挺婉转，但是不让步。朱元璋呢也向他再三解释，说我这一次提出以万里长城为界，这是我个人，那众将我都没商议，恐怕大伙都不答应。我今天不是翻小肠追溯历史，何止以万里长城为界，长城以北1000里的土地都是中原大国的。说想当年元世祖忽必烈创立四大汗国，统10万蒙古骑兵南下，平大辽，灭大宋，侵占中原100来年啊，屠杀我生灵何止千万，掳走我男女金银数不胜数，那这个老账还用算吗？这都不能算了。所以我以长城为界，这是最大的容量，再也没有半点可退的余地了。老驸马，你们真出于至诚，马上我就签字画押，除此之外别无他路。结果二一轮谈判仍然没成功，但是比前一轮好像和缓了一些。这些元人众将一个个窃窃私语，不知他们商议些什么。正在这时候，在大王胡尔卡金的身后，假叶子所想转身出了一人，王家千岁，我有几句话说。胡尔卡金一看，正是前部副先锋胡印，你有何话讲？我说两句，不一定对。我看啊，今天的那个谈判没什么结果，双方互不让步，那么也不算什么，都为老百姓着想，是不是呢？也不算多此一举，买卖不成仁义在，咱也不一定非得闹翻了脸，好不好呢？我看咱们在酒席宴前说点愉快的事儿，谈判的事就此结束。我呀没有别的说的，在酒席宴上给大家以祝酒兴，好不好？说以祝酒兴什么意思？就见虎印摘一块。

0: 盔卸甲，换好短衣襟小打扮，腰杀犀牛皮的宝带，周身上下紧身利落，冲着朱元璋这边一抱拳：“洪武万岁，各位欢迎光临。”谈判的事儿就算结束了啊！大家好吃好喝，我呢给大家助助酒兴，练一趟拳。众位可包含点啊！说实话，他往你一侧身，嗨，往下一俯身，走行门迈阔步，身形倒转，叮溜溜，好像刮风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练开了。朱元璋眼里看着，心里琢磨着，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酒喝不喝什么意思？说谈判决裂，我们就应该退席。他把我们稳在这不让走，还要练拳，这是什么文章？但是事情没有闹清以前，朱元璋假作镇定在这看着，就见虎爷练了一趟八仙拳，练得真不错呀！丁世英、朱穆英不住的点头称赞：“行，练的挺好，这小子也不含糊。”一直等虎爷练完了，往下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冲朱元璋这头二次抱拳，见笑见笑。哎呀，这玩意就这么回事。一个人练枯燥无味，这玩意找个人陪着打个对手还不错。我打算请一请哪位英雄过来帮我接接招，咱们双人对打以助酒兴，怎么样啊？我请一位吧，有几位我都不认识。你别看他说话和气，暗地之中就带着挑战的口吻。这些人都是马上的大将，能听他的吗？长茂看看，我人家可叫号了啊！咱们大明帝国不管在什么场合，也不能丢人现眼。我说你们哪个觉着心有底儿过去？谁过去？烟火未尽，野人熊胡强在旁边过来了，我过去。嗯，你不说话，我也得叫你过去。傻小子，看见没？这家个儿可不小啊，跟一桶石碑一样，大概有把子力气，你可不能给咱们人丢人呐！过去狠狠的动手，狠狠摔，回来我多给你肉吃。哎呀，好了，你这胡强是个什么嘛？就惦记吃。再看把腰里的虎皮紧紧杀了杀，把虎头筋摁了一摁，虎尾三节棍交给长茂。把桌子一搬，噌，打电不凝身跳到当场。野人熊胡强啊，这个是不小，但是比起虎爷矮了一大截，顶多能到人家嘎鸡窝子。虎爷低头看了看对面这人，宽肩膀，虎背熊腰，也不含糊。虎爷就问：“贵姓高明啊？”我胡强啊。啊，胡将军，欢迎欢迎，你要跟我接接招吗？
1: 正是，要不见他不给肉吃。
0: 啊，胡言不明白这什么肉不肉的。好好好，要那么的你就请吧。他让胡强伸手，这胡强愣头愣脑，根本也不懂别的，闻听此言往上一窜身，抡起拳头奔虎爷便打。这拳头跟铜锤一样刮着风声，虎爷往旁边一闪身，俩人站在一处。当然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四臂齐摇，挂定风声。这胡强不是人家的对手，也就六七个回合，让虎爷上头一晃，底下嗖啪一个扫堂腿，胡强站立不稳，摔了个仰面朝天，啊，扑通！这下摔的把台子震得呼山一下，好像没塌了。胡强不服劲儿，站起来直奔虎爷，没皮没脸呐、啊，
2: 长茂在后边看着就有点挂不住了，把雌雄眼一瞪，滚回来，你给我回来。胡强没办法，这才回来。
1: 军师，我说你个大饭桶，从现在开始罚你一个月，俺不准吃肉。
0: 哟，坏喽坏喽。
2: 胡强低着头闪退一旁，茶帽一样，干脆咱们快点解决了就得了，叫谁过去能赢得了虎印呢？哎，一眼他看见小矬子徐芳了。
1: 我徐大哥，你过来，我看要想赢这家伙非你莫属。
2: 徐芳把小脑瓜一晃，嗯，那是自然了。
1: 哎，慢着，你必须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
2: 遵令。小矬子徐芳把帽子摁了摁，大带紧了紧，飞身跳过去要大战虎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张景龙进书房，再次拜见侯爷，石朗大喜呀、啊！壮士，请起，请起，过来我看看。石朗爱惜人物，拉着张景龙的手打量多时，小伙子长得也俏皮，也潇洒，也精神，不次于黄天霸。你叫张景龙，正是。怎么回事？说说看，从头讲来。
1: 遵命。
0: 张景龙就把苏州发生的事儿，大人怎么交代的，黄天霸怎么委托的，怎么进的崇文门，住在悦来殿，怎么遇上这俩小子，怎么跟踪，发生这些事儿，一五一十全说了明白。侯爷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我得谢谢你了，要不是你赶的及时，恐怕我还得真当点风险呢。啊，请到一旁落座，我先问问这俩刺客。
1: 是。
0: 张景龙没敢坐呀，人家是侯爷呀，自己算什么东西，在旁边站着。正在这时，三多九如领着几个人把这俩刺客给推进来了。前边进来的是那个高个的，后边跟着那个矮个子。这高个这小子横眉立目，不服不忿，但是鼻子口都是血，让张景龙给踢的到这里头呼呼喘粗气，立而不跪。侯爷看了看他，你叫什么名字？嗯，说吧，难道说不敢报名不成？你胡说，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要问我的名姓，有江湖人称快手神刀，我叫黄天化。张景龙一听，黄天化，黄天霸，一字之差。侯爷又问那小个，你叫什么名？这小个子也不隐瞒了，我江湖人称夜渡灵光，我姓赵，我叫赵屁。嘿，张景龙一听这名，哎，赵屁赵屁也差不多少，难道我耳背听错了？黄天化赵屁。侯爷点头，二位啊，咱有仇有冤呢、啊、你们是找零花钱呢，还是报仇雪恨来的？夜入我的府地，所谓何故啊？算了，算我们哥俩倒霉吧。

0: 遇上他了，要没有他，我侯爷恐怕你这条老命你保不住，我们就为杀你来的。哦，为什么呢？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二位？侯爷，你没得罪我们，你儿子得罪我们了，其实也没得罪我们哥俩，得罪我们的好朋友了。你们的好朋友是谁？就是大莲花彭坤。彭坤有个侄儿叫小莲花彭年，是我们磕头的把兄弟，死在你儿之手。为了给好朋友报仇，想到苏州府杀施世伦，因为施世伦手下人员众多，难以下手。我们哥俩一商量，干脆到北京来杀你，间接也算给我们朋友出了气，报了仇了。没想到倒了霉了，遇上了这个小子，我们双双被擒。哎，说的清清楚楚。石郎点了点头啊，二位啊，原来如此。你们说的这个彭年和彭坤我不太了解，我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啊。转过脸他问张景龙，他刚才提的是何许人也？回侯爷，大莲花彭坤乃是著名一个老贼，专跟官府为仇作对。他的贼槽子就在玉泉山凤凰岭，他们的总头就金头凤凰孙飞孙文广，是个大帮头的头子。至于大莲花的侄儿叫小莲花彭年，更是个采花盗柳的恶阴贼，已被大人绳之以法，就地处决。就是这么回事。
1: 哦，
0: 明白了，明白了。你们二位听清没有？你们所谓的朋友都是不法之徒，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儿以法治公，把他们处决了，不应该吗？嗯，你们交朋友也得睁开眼睛看一看，真是侠士之风，真是孝子贤孙，你为他们报仇还值当的。像这种人替他报仇，把命搭上，岂不可惜呀？哎，算了，我也从年轻的时候过过，你们仗着血气之勇误入歧途啊。论理说，我让人把你们送到官府，按律治罪，恐怕你们俩一辈子离不开监狱，好一好把脑袋混丢了，冤仇宜解不宜结呀。我又不是府县衙门，看在你俩年轻的份上，算了，三多九如，再给他俩绑绳解开，放他俩走吧。张景龙在旁边一听，就这么轻易就放走了？嘿，你真会卖人情啊。我费了多大的劲，担了多大的风险，我把他俩逮住的，你以为就这么放了他就感恩戴德呀？就这种人横骨插心呢、冷血动物，你感化不过来呀、他有心说几句跟侯爷没那个过，一看侯爷说话说出来了，我算个什么东西？我敢竹篮吗？心里不痛快没法说。张景龙就紧皱眉，三多九如把这俩贼的绳解开了，他俩的东西兵器给了他俩，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这俩人也没想到，互相看了一眼，扑通扑通跪下了。侯爷这是真的？龙在后头说了几句，狗可改不了吃屎，望你们好自为之。俩人又回来了，来到张景龙近前一笑，这位好汉，被你给抓住，我们都不知道你是谁，刚才听了个胡了八兔，请问壮士尊姓大名？干什么？想要报仇？想要报复？好，我不怕，告诉你，我叫千里独行张景龙，

我爹是五老之一，叫张瑞，我住到张家庄归涿州代管德胜桥的人，门牌三号，乐意报仇找我去，我随时恭候。要大爷瞧您说的，我们得感谢您呐、不是您把我们抓住，侯爷也不能恩放我们，恩放了我们，我们就要改恶从善，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侯爷，我们走了。两个人说到这儿，来到院里头，飞身上房子，逃之夭夭。等他们走了，恢复平静，施琅就问张景龙：恩公，你以为我把他放了不妥？侯爷，恕我直言，这种人呢、干坏事干的太多了，习以为常，很难把他们度化好。您认为这有知遇之恩，他们一下就改过来了，我看这玩意儿玄乎。但是侯爷做主把他们放了，显得您宽能做好人。好啊，但愿如此，冤仇一解不一结嘛。哎呀，天气到了这般时候了，有觉还得睡呀、我壮士啊，我派人安排住处，你先住下，公事明日再办。侯爷，您的公子啊求我给捎了一封信，另外呢还有一份公事给玉亲太王的，是这么回事。哦，这么大的事情。对，要怎么专门派我来了呢？明天办也可以，我就不住在这儿了，店房我都包好房子了，我回去睡那半夜的觉，赶明儿我再来服侍侯爷。好吧。张景龙多精细，把公事信件从贴身的衣服里头掏出来，双手呈上，侯爷接过来，派三多九入开正门，把张景龙送走了。张景龙回到店房，回忆回忆这些事儿，心里不太痛快。什么事儿不痛快？说这侯爷送人情，你说这俩贼捡这个便宜，你瞅他俩那眼神，贼光四射，问我的家乡住处就没安好心，肯定将来要报复。等着吧，人家当大官的，上嘴唇一碰下嘴唇，送了人情了，可不下边的人就得担着呗，爱怎么地怎么地吧。睡了半夜的觉，第二天梳洗已毕，吃罢早饭，轻松愉快来到侯府。昨天来过一次了，所以没费劲儿，跟门上人一打招呼，时间不大，门上人请他进去，又到发生事情这书房。到这之后，侯爷传点让他进来，张景龙进来，这回才仔细看了看，感情这靖海侯施琅跟他儿子截然不同。他儿子长得又瘦又小，前鸡胸后罗锅，再看这位侯爷，大块头，大肚腩，大脸蛋子，确实长得是福相，带着五官的架子。张景龙施礼，站在一旁听着训话。施琅这才说，说你昨天走了之后，我没睡觉，我仔细看了看公事，看了看我儿子给我写的书信，一目了然呐、我说景龙啊，这样吧，你是苏州府的官人，你就把这份公事直接送到玉亲太王府，本侯爵出面诸多不便呐、你明白此中的原因吗？哦，我多少明白一点。侯爷的意思是，您没了避嫌，您要拿着公事上玉亲太王府，好像走动私人的人情，不如我名正言顺公事公办。对，说的一点都不假。我告诉你，玉亲太王虽然年事已高，那个人非常公正，肯定公事公办，不必我。

0: 走动人情，反正我心里有数也就是了，你看好吗？遵命。就这样，张景龙退出来，那私人的信给了侯爷了，就带着公事赶奔玉钦太王府。他这人急性子，办完了好回苏州，已经知道这路线了，侯爷告诉他了，没费劲儿找到玉钦太王府。到了府门外，他一看，好家伙，官大一品压死人呐！感情这玉钦太王府比静海侯的侯府要气派多了，站着一趟街，戒备森严，让人瞅着脊梁沟就冒凉气呀。来到府门切近一看，是金顶朱户。到了王爷这份上，红油漆的大门，金菊花钉，门上把门的十来个都是金甲武士，佩剑宣刀来回巡逻。张景龙把衣服规整规整，迈步来到府门，见着当头的那边，说怎么能看出来？当头的挎着弯刀，舔着肚来回溜达，其他的人站着岗跟橛子一样，就看出高低来了。张景龙一抱拳，辛苦辛苦，值班的这官看看他，撇着嘴，不辛苦，什么事儿？借问一声，这是玉钦太王府吗？你瞎呀？那上的金字牌匾不瞅的真真的吗？是是是，我是苏州来的，奉知府大人施世伦所差，来给玉钦太王送公事来的。苏州来的，什么事儿？我也不清楚，公事里写的清清楚楚，大人交代的必须亲自交给玉钦太王爷。嗯，你等等吧，后站，边上站，那边站，去去，跟撵狗一样。哼，张景龙心说，这要不是为公事，我才不稀得来呢。看你那个臭架，你酸什么呢？你不就是把门的吗？你就是一条狗啊！嘿，张景龙那小伙子多傲气，没办法，人气，站到旁边了。这人跟里边的人打招呼，等了多长时间呢？足有一顿饭，40分钟左右。张景龙正在闹心的时候，里边出了一个文职打扮的人，跟门上把门这个说了几句话，看了一眼张景龙，点手把他叫过来了。这个穿文职衣服的人就问：“你是从苏州来的？”“正是。”“跟我进来吧。”这才进府门，赶进了头层院，一拐弯叫书房。这书房是问事处，办事的，把他让进这屋了。到屋里一看，挺宽敞，多是张办公桌，那些人都在忙着，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的。靠里边有一张花梨紫檀的大办公桌，桌上放着文房四宝，后边大圈椅，有几个人在旁边垂手站立。桌子上一摞一摞的公事都是此人收发。这人长得干瘦干瘦的，看着年纪能有50岁左右，鼻梁子上戴着老花镜，别人大气儿都不敢出。领张景龙进来这个人用手一指，站在后边，在这排着吧。哎，是是是。人这个文职的人员就走了，张景龙就耐心排着，他属于第5号，等啊等啊等啊，又排了半个多小时，好不容易到他近前了，这才排上号。这戴花镜的老先生眼皮都没撩，就问他：“哪儿来的？哪儿来的？”啊，苏州来的。苏州什么地儿？苏州知府衙门施大人派我来的。公事呢？在这。张景龙双手呈上，这位拿过来看了一眼。什么公事啊？哎，我就管送信， 什么事儿我不太清楚，这里头写的非常非常的明白，您看一看就知道了。撂这儿吧，五天以后来评信儿啊。五天以后，
1: 嘿，
0: 张景龙心说太麻烦了，我哪有那么长的时间，我在这等着不行，我就说几句。先生，这是紧要的公事，我们大人即刻等着回信，我临来前交代的清楚，希望您能不能提前给办一办。我说了，五天以后就是五天以后，你们大人算个几儿啊，他能管得着玉清太王府的事儿吗？年轻人毫不小事，下一个你出去吧。哎哎，先生，咱通融通融，这是。

明天这时候你来吧，再到这屋听个回信。哦，明天这时候我谢谢您了，走吧走吧走吧。张景龙到了外边琢磨刚才的事儿，这个先生跟黄良庄有什么关系？我怎么一提黄良庄他身子一震，我提黄龙凤他更是一震，他动了心了。他跟黄良庄的黄龙凤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嗯，这里有什么套头？为什么知我五天之后再来，突然又变了是明天再来？又一合计，官府这事儿说不清道不明，我是个办具体事儿的，听喝吧。张景龙离开玉清太王府，谁也没见着，回转店房，心说这事儿要不要跟侯爷打个招呼？又一想也没必要，也没什么头脑，我那么贫有什么可说的，等着明儿个去了弄清楚结果再跟侯爷打招呼，就这么办。回到家他挺憋气，原来那意思啊，到街上溜达溜达散散心，这回兴趣全没了，怎么想怎么别的。头天晚上侯爷无辜把那俩人给放了，心里就不痛快，今儿个处处碰壁也不痛快，心说这些当官的这还没见着玉亲太王呢，是他手下的人一个个都好像醋缸里头捞出来的似的，装什么大瓣钻，看来这官府啊没意思。回去干些日子，干些日子辞职不干了，回家种地也好经商也好，不受这拘束。哎，怎么官呀当大了都这样，这玩意太讨厌不过了。他心里胡思乱想，哎，突然他想起一件大事。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
7: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0: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9: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0: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9: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0: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9: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1: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

0: 他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接不上了，原来是在掉，甩不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谢谢。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这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

0: 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2: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3: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5: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6: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7: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8: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9: 本台消息，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8: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11: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10: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

0: 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1: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啊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0: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1: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3: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4: 然后我们下一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5: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7: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6: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7: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6: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2: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9: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8: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0: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8: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1: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5: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2: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13: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1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 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2: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说，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今天介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促进计划提出了5大任务、15条具体举措。在推动生态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提出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科教馆、科研院所等，增加生态文化展示与体验等服务功能。在促进社会参与方面，提出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在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方面，提出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官员的话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政府正在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及过退出欧佩克一事。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末轮比赛中，南非队在墨西哥蒙特雷体育场以1-0战胜韩国队，与墨西哥队携手晋级32强，队史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前南非队3次参加世界杯，但从未冲出小组赛。2010年，南非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未能小组出线的东道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云南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

0: 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这两天全国多个地方高考出分了。在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上，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屏蔽分数的，就是超常发挥的。在为这些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高兴的同时，我也在想那些热搜之外的考生。高考历来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心满意足收获惊喜的，自然也一定有马失前蹄遗憾失意的。高考出分之后的众生相，我们往往能看到前者，而可能会忽视后者。所以今天啊，我也特别想对这些热搜之外的高考考生说几句。不管怎么样，你都完成了人生一次重大的考试，不管结果如何，我特别想告诉你，其实我们太多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证明，高考分数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一生，人生这才刚刚开始。调整心态，搜集信息，接下来报个合理的志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前路还长，不要轻易给自己和未来设限。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包括我们中国之声的节目在内，一直也在推送有关高考填报志愿和所谓内部录取的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在一些志愿填报资讯服务的机构当中，不乏临时包装的所谓志愿规划师，他们到底是在营销还是在帮您认真分析，您得观察。不少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其实是用 AI 搜索答案在回答您，还有就是一些骗子最近也会上线营业，什么内部指标、低分录取、转学插班、补录，这都是套路，说是能修改分数的，说能低分高录的，都是骗子。学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还有各地教育考试院来发布。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假如分数上有遗憾，更要看准学校提供的主流渠道，多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合理填报志愿，别因为焦虑而上当，把选择权攥在自己手里。还是衷心祝福每一位考生即将开始的人生新旅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明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麻经药品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很突出，而且正在悄然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电子烟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麻经药品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认识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又该怎样来准确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务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2: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经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

0: 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精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举例说，
2: 比如说一些麻醒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1: 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3: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醒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异托咪酯，医疗用麻醒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与镁片。
1: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意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4: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1: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3: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政策。
1: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表示，
2: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5: 听完之后，我觉得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很多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吸毒，他们甚至以为是在赶时髦、解压、提神，却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拖入深渊。司法部门已经在重拳出击，保护未成年人，也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告诉孩子们别碰来历不明的零食和电子烟，也别信所谓的提神神器，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有的时候啊，一次尝试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自古以来，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天上午，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的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悄悄地改写我们对盐的认知。您知道吗？距今一万年前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转入以谷物类碳水化合物为主食，肉食大量减少，开始需要主动补充盐分，这才导致我们在有盐业资源的地区开始生产盐。没有盐资源的地区呢，需要通过交换贸易获取食盐。古往今来，盐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战争、科技、礼仪习俗当中都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会不会好奇，古人是怎么制盐的？我们国家的盐业考古有哪些发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来了解一下。
7: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8: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7: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铲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9: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 ，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7: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支璧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10: 三清楼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连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支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风泥， 那么盐分离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7: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鲁兼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清灿：
9: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咱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5: 盐不仅可以调味生活，也塑造了历史，这些考古发现补上了中华文明拼图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那盐业考古呢，更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就像专家所说的，我国的盐业考古起点相对比较晚，但是我们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惊喜会被发现。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炎炎夏日，骑着电动车出门，头盔还是得戴。但是您是不是也想过啊，要是头盔能塞进包里，既轻便又透气，那该多好啊。最近网上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神器，有种折叠头盔，有的号称能折成香蕉大小，有的干脆就是用纸做的，主打一个便携不闷汗，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贴心的设计只是看上去很美。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折叠头盔不仅大多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轻轻一砸就烂，一掰就断。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将近2个月时间，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了。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11: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12: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多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13: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12: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7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 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
14: 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15: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12: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16: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12: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三 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17: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15: 对对对，
17: 嗯，凉快又轻便啊，最容易要安全就好了。
14: 啊，要是安全就好了。
17: 啊，对。
14: 啊，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十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18: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三 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12: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六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19: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12: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19: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12: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20: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12: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5: 说实话，听完之后真是替那些图省事图凉快买了折叠头盔的骑行者捏把汗啊！这些所谓的便携神器，关键时刻不但救不了命，还可能碎成渣，给您来个二次伤害。夏天骑车确实热，但是安全不能打折扣。咱们记住一句话，头盔不是戴给交警看的，是给自己保命的。选头盔要认准3C 标志，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0: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22: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23: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0: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23: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0: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下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商品包装上的溯源码吗？那现在不少商品都有溯源码，网购之后呢，您可以买来扫一扫，可以知道商品的生产销售流程。那如果一个商品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的刮除，外观和正规渠道款看起来呢没有差别，但是价格会便宜很多，您会买吗？对于这样的低价特殊商品，商家大多会解释说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很多消费者呢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但是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了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我们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这里面可能存在着哪些隐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24: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25: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26: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27: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26: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27: 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太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24: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28: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刮码的。
29: 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24: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 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1: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24: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2: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24: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2: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5: 今年3月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之后，线上刮码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之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刮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刮码销售到底存在什么样的法律风险？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和法律专家岳深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24: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3: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24: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3: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24: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3: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 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24: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品

0: 应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1: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0: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2: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被刮去的溯源码不只是一串数字，更是产品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完整身份证，是连接消费者和正品保障的信任纽带。价格打折当然很诱人，但是权益缩水的代价可能就更沉重。消费者花的还是真金白银，买到的商品不仅没办法核验真伪，更是售后无门。那面对这一隐蔽的消费陷阱，既需要监管部门以案释法强化执法，也需要电商平台通过技术赋能完善审验机制。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每一次下单的时候，咱们还得多一分审慎，万一上当，更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委内瑞拉的这轮地震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点多发生的，准确说是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的6点04分，委内瑞拉中北部先发生了一次7.1级地震，随后不到1分钟内又发生了一次7.5级地震，两次强震的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地区是这一次地震的重灾区。强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表示，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该州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已经关闭，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5: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 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

0: 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
1: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同时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在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郭家坤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据了解，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已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关于当地华人华侨的更多情况，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采访时介绍，
2: 上回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洪荒的地方在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都参与这一次的救援的工作，现在就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酋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侨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1: 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的这两次强震间隔仅40秒，其中第二场地震是1900年以来委内瑞拉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就在委内瑞拉一分钟两次强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委内瑞拉、日本接连爆发7级左右强震，有网友产生疑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全球板块进入一个地震活跃周期？环太平洋地震带近期和往年同期地震频次对比是不是有明显的异常？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
3: 很难通过一两次地震集中发生就简单的判断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这个活跃期啊，全球每年会发生7级的地震15到20次，所以地震活动它本身就有起伏。委内瑞拉和日本强震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在过去的这个地震活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啊，判断是否进入这个活跃周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这个样本和这个尺度啊，单纯几天的这个地震数据我们可能还是很难得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论。但是呢，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和日本地震在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啊，委内瑞拉地震的地震波到达日本的时候啊，正好日本发生了这次地震啊，虽然委内瑞拉和这个日本它不是在同一个构造体系中，从理论上讲它们之间的相互的作用应该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时间来看呢，它们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触发关系 啊，当然也不排除它可能仅仅就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这还需要我们后世的更多的观测数据啊，以及这个一些地震的序列来对这个进行验证。
1: 那我们也再总结一下，从理论上来说呢，委内瑞拉日本同日强震是两处独立板块边界长期构造应力自然释放的时间巧合，二者分属不同板块作用体系，相距超13000公里，远超地震应力的有效触发范围。单日并发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常态化概率事件，我们不能由此就判定全球地壳活动异常加剧。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任何交易都得讲价格，一年500块钱，您会把脸卖给 AI 短剧吗？这个问题突然一问，恐怕你让的问询对方问，现在做 AI 短剧很缺人物形象，500元签一年的使用权，你愿意吗？这也成了最近的热搜话题。据说500块钱卖脸现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少暂时没有角色的演员说啊，在通告群里都看到过买脸的信息，甚至有导演透露呢，一些公司签约演员都要同步签订肖像授权协议。大家可能还记得今年3月份有一个 AI 短剧《桃花簪》，被曝呢将一位博主白菜和他的照片经过 AI 换脸之后用在反派角色身上，引发争议，后来这部剧呢就最终下架了。那说到卖脸，恐怕不会人人愿意，但是如果愿意，脸就能卖吗？这些买脸的需求啊，背后是大量缺脸，当然这是带引号的啊。 AI 短剧呢已经遍地都是了，那现在一些 AI 剧漫剧当中的 AI 脸也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对受众来说，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五官变得有点模板化，观感上就容易让大家产生抵触。一部短剧里面主演可能有5-6个，还需要10几甚至20几个配角，大量的肖像需求就成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就有从业者告诉媒体说，过去的一些公司盗脸建模的这种违规做法是很普遍的，但是现在他们相对规范了，制作公司会大量的买脸用在 AI 短剧里。还有从业者透露呢，现在一些签约肖像授权的人，有在校学生、社区阿姨，还有不少是群众演员，甚至是腰部的演员。今年4月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不得以丑化、污损等形式侵害他人人格权，未经特定自然人同意，不得提供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数字虚拟人服务。但是对于卖脸这件事是不是可行，卖掉脸我们还会丢掉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背后的法律风险和行为边界。我们这段请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来给我们讲讲。
5: 吴老师，我们看到把脸卖给 AI 短剧居然可能一年只要500块钱，很多人说哎呀怎么这么便宜，但是也有说法呢，说这类交易其实也是签合同的。但是这个交易可能大家之前了解的非常少哈，就是这个脸怎么卖，价格怎么定，包括卖脸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说卖就可以卖吗？
6: 在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将人脸信息以低价出售给 AI 短剧的情形，但是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出售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等价交换，而是一场高风险的交易，其背后是个人的数字人格权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首先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格尊严被商品化，而这样的做法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即使存在一种签约签合同的形式，但对于永久买断的条款，在法律上目前来说是难以获得完整的效力和司法机关的支持的。
5: 那如果我们把脸卖了，您觉得可能会发生什么？
6: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风险是，肖像可能被随意的篡改和滥用，因为它可能被植入到任何的场景，包括一些非法的、低俗的，甚至色情和诈骗等非法内容当中，事实上是严重贬损了自身的社会形象。那么同时呢，这样的场景事实上还面临着严重的刑事和金融风险，因为人脸作为高敏感生物信息，一旦泄露，那么我们作为个人的动态视频可能被用于绕过平台。

0: 人脸识别实施，比如说冒名贷款、转移诈骗资金等犯罪行为，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收购、流转他人的人脸素材的参与者，同样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另外呢，对于这种情形，我们还要看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影响，就是这种廉价的、批量的买卖人脸信息的模式，事实上会大幅度的挤压职业演员的生存空间，对于整个影视行业的生态来说，应当来讲是会有消极的负面作用的。
1: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种可能不受保护的买卖人脸，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 AI 制作，它是根据真人的人脸做出来的。那这些情况一概都不可取吗？这里面有没有法律划定的某些边界在呢？
0: 对于根据真人形象通过 AI 制作各类形象输出的行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不是说所有这类情形都违法，因为法律对于这种情况已经划定了清晰的行为红线，其中一个核心的边界是是否得到了当事人的明确的授权。也就是说，合法的 AI 形象的制作必须是基于个人真实明确单独的同意，同时合同必须清晰的约定使用期限、传播渠道、题材范围等等，并且不得永久买断的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现行的法律法规给我们划定的各项红线。比如说在民法典当中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那么如果利用 AI 软件制作他人数字虚拟人的形象或者恶搞、丑化他人肖像的，都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此外呢，在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将人脸信息呢，事实上是归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这一类的信息必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并且要遵循特定的目的和充分必要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 AI 技术换脸所合成的各类肖像，即使和原图有所差异，但只要能被公众所识别，就涉嫌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换言之，享有著作权不等于可以无视和践踏他人的肖像权。
1: 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人恐怕现在想的是怎么把我们自己的原生脸保护好。您觉得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0: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保护好自身的原生脸，我们需要从预防和维权两方面来着手。从预防角度来讲，第一是需要提高警惕，不被小利所迷惑。比如说在一些用照片换取零用钱的这个场景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背后呢，事实上暗藏了很多的法律风险。此外呢，我们需要审慎签署任何授权协议，特别是不能够签署永久买断的或者条款模糊的授权合同。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注意日常信息的保护，特别是谨慎在不可信的 APP 或者网站上提供人脸信息或者进行人脸识别。
1: 万一我们有一天发现了网上比如说某个 AI 短剧或者什么样的视频里面有跟自己脸的同款，我们有可能去追问一下或者去维权吗？
0: 如果我们发现了这种同款的侵权行为，我们需要积极的通过各种举措去实现自身权益的依法维护。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首先呢是及时的固定证据，第一时间对侵权的视频、图片等进行截图、录屏或者公证保存。此外呢，我们还可以依法向发布侵权内容的网络平台投诉，要求其删除下架侵权内容，而平台呢有责任畅通投诉渠道。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向国家网信部门、工信部门这些监管部门做出举报的方式。如果对于此类行政举报存在不满意的地方或者不放心的情况之下呢，还可以进一步通过追踪的方式持续和监管部门保持有效的沟通。
1: 所以我们确实要记住啊，人脸是不可以随意买卖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按照徐茂公的主意，大家伙在大厅之内挨着个的拜这面独旗。有打魏征这儿头一个，第二个秦琼，第三个徐茂公，第四个翟让，最后程咬金才拜呀。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摸不透程咬金什么想法。就瞧程咬金走到都旗之下，两只手一举就到了额角了，用右手的食指顺着自己的鼻子尖往上一伸，一直伸到冲天关正中镶的这块碧玉上，这叫什么？这叫正官。然后两只手往下一捋自己的红胡须，双手一撩这赭黄袍，宝袍就端起来了。大家伙一瞧，程咬金这干什么呢？程咬金干什么呢？程咬金这要领空，让你们大家伙看我，你们再看这面旗，你们就琢磨这面旗动还是不动。程咬金也不烧香，迈步腾腾腾来到大旗的前边。别人是跪倒在地祷告啊，嘿嘿，程大爷往这一站，撩着赭黄袍，都旗呀、啊，多旗！呵，大家伙心说你要干什么？运气是怎么着？鸦雀无声，全都瞧着程咬金。程咬金在大旗之下高声喊嚷：“哎，今天程咬金前来拜你这面都旗。”都旗呀、啊、你要动上一动，你就是有灵啊，我要拜你，你要是不动，嘿嘿，我程咬金也没辙。大家伙一听，这不是废话吗？刚要说话，程咬金又喊上来了，这一嗓子能喊出好几里地去。对，我说都旗呀、啊、想我程咬金抓切糕抢馅饼，想当初卖过私盐，砸过盐店，打过盐群。柴让在旁边一听，差点乐出来，心说还没给您动刑呢，您倒全招了。程咬金接着往下说：“我打遍街，骂遍巷，打出一个净街太岁程老虎，嘿嘿，我打出甜头来了。我程咬金接茬往下打。”再打出一个皇上来，灭了大隋，我程咬金当了皇上，嘿嘿，大旗呀大旗！你若真有灵验，你就动上一动，受我一拜，哇呀！程咬金一边喊，他手这么一颤，这袍就动了。他冲着大毒旗一发威，然后往前那么一扑，扑通一声。程大爷身高在一丈开外的，往前扑通纳头便拜，人家别人都是安安稳稳的跪下暗中祷告，这位程大爷是大喊大叫，是连扑带扇，都起呀、啊、都起，你就动上一动，扑通这一磕头，好家伙，大毒旗是真捧场啊，扑噜噜这旗角就动了。要怎么有句歇后语说程咬金拜大都是贼性发旺啊？那么程咬金他拜这都旗，这都旗怎么能动了呢？刚才我也说了，门也关了，窗户也关严了，程大爷让他们挨着个的拜，程咬金排到最后一个，他琢磨主意呢。要说社会经验，谁也比不了程咬金。程咬金心说：“没风，大旗怎么能败呀、啊？”嘿嘿，我叫人动带风，所以他高声喊嚷，一领空，大家伙一看这面旗子，他在底下一折腾，一扇这袍，扑通一声，他开始一带就有点风了，然后一扇这袍，扑通再一跪，动带风声啊！这旗角这么一动，徐茂公。魏征、秦琼一看高兴了，三个人立刻带头跪倒，在场的众人全都跪倒给程咬金磕头，万岁。

0: 我们大家拜见万岁。程德也高兴了，低头哈腰，搀秦琼，搀魏征，搀徐茂公，哈哈，众位爱卿免礼平身。呵，这位程德也可真会叫，这就叫爱卿了。徐茂公心中暗舒大指，程四弟，我姓徐的就佩服你了，你可真有两下子。大家站起来了，徐茂公命人打开门，打开窗户，然后收拾大厅里的东西，重新摆好了座位，大家挨着个的落座了。程咬金往当中间一坐，大家伙再一看，程大爷这蓝哇哇的脸烁烁放红光啊，套着美。程咬金看了看徐茂公，我说老道啊，查看查看哪天是好日子，准备孤王登基坐殿。徐茂公赶紧站起身形，躬身一礼，启奏我主万岁，今天就是黄道吉日。老道啊，你可别蒙我，微臣天胆也不敢欺骗陛下，今天是定日，大吉大利，就请万岁沐浴更衣，叩祭天地，然后升御座，受臣等朝贺。好啊，就听老道你的吧。嘿，皇上听老道的。瓦岗山城里城外的老百姓也全都听到这个消息了，大家是杀牛宰羊，家家户户悬灯结彩，就跟过年一样。大家伙伺候了程咬金进了五朝门，到了御幕殿，程大爷沐浴梳洗，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乌油履，程大爷出来了。徐茂公在程咬金面前一低头，万岁，请您前殿登基。好，老大位，你说怎么办，咱们这皇上就怎么办。万岁，銮驾已然给您摆好了。程咬金出来一看，好啊，这侍牌够大的呀，两排黄衣童子，左边一排，右边一排，站好了，一个个都是头戴缨帽，身穿黄袍，有24对金锁提炉，里边烧着檀香，是香烟缭绕。16名御前护卫手执金瓜乐府朝天灯，跟着就是程万岁呀，皇上。在程咬金身背后有2名宫女，手中捧着日月龙凤扇，还有1名童子打着紫薇金顶曲柄黄罗伞。那么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那都是程大爷小姑婶结黄杠结的靠山王杨林那份全份的龙衣供，连程大爷戴的冲天冠、赭黄袍、腰横玉带、无忧履，也是徐茂公从那儿取出来，偷偷放到密宫里的。大家伙众星捧月一般，请程咬金上了龙辇，够奔前殿，一直来到八宝金殿。殿前排着500名护驾御林军，一个个盔甲鲜明，各持刀枪，十分威武。程咬金下了辇，走进殿门，徐茂公说话了。万岁，您先冲着宝座行3跪9叩之礼，这叫拜殿。哎呦，老大位，怎么这么麻烦呢？早知道这样，谁当皇上啊？没办法，程咬金行了3叩9拜之礼，站起身形，上台，坐在龙书案后。众位英雄马上跪倒了，我等参见万岁。万万岁，嘿，你们众位起来吧，谢万岁。大家伙站起来排班，站立两旁，再往龙座上一看，程咬金呢，程咬金两只眼睛发直，他坐那发愣呢。徐茂公就说，万岁，您别不言语呀，您得宣读圣旨啊。老道，嘿，你说什么？万岁，请您宣读圣旨。
1: 哎，我宣读什么？什么叫圣旨啊？
0: 哎呦，我说万岁，何算您什么？

不懂啊？废话，老道，你知道我是卖私盐的，抓切糕抢馅饼卖耙子我在行，这个没干过，对不起您，当皇上我是初次，你教给我应该怎么说？好吧，万岁，您得跟满朝文武说说，您为什么要当皇上？您到底怎么个想法？您得说出个道理来呀，您说吧。啊，那成，听我答。哎，我说众列位，皇上，您这么说话可不成，您是君，我们是臣，哪有皇上跟群臣说众列位的？您以为您是街头卖艺耍斧子的？练完了众列位您该给钱了，这不行。我说老大，你要再挤得我，我可不干了。各位瞧我的，程咬金伸手摘了冲天冠，然后解玉带救脱者黄袍啊，魏征赶紧拦住了。我说万岁，您千万别再闹笑话了，您说什么都成，咱不是凑合事儿吗？哎，这还不错。魏征又给程大爷戴上冲天冠，程咬金往这一坐，大家伙没有一个不乐的，有这么当皇上的吗？程咬金把这大嘴一撇，我说众列位，我探的确得了冲天冠，折黄袍，得了玉带，得了无忧履，还有这白玉牌子，这上头写着让我程大爷当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嘿嘿，究竟这地穴里是怎么当的事儿，我也不明白，反正我觉得有人就跟耍猴一样，那我程大爷当猴耍了。耍就耍，猴就猴，我程大爷不在乎，我造反从来没含糊过。我说诸位，由打小姑婶结皇帐开始，你们全都知道我程咬金不为发财，就为逗逗老小的杨林，报我的国仇家恨。这回咱们到瓦岗山了，有了立身之地了，将来势力扩大了，一定把隋朝推倒，到那时候杀昏君杨广，杀宇文化及这帮奸臣佞党，给咱们老百姓出口气。事成之后，你们再选一位有道明君，嘿嘿，我程咬金就把这皇上让出去了，我管不了天下。我说众位，我先对付这两天，如果说万一咱们失败了，或者是被火遭擒了，你们放心，我程咬金当皇上，我挨头一刀绝不含糊。诸位，你们说我这话地道不地道？大家伙一听，没有一个不赞成程咬金的。齐彪、李豹、黄天虎、李成龙、屈土星、屈土盖、金城、牛盖这几个人都喊上了，四哥太地道了，这话就应当这么说。秦琼、秦寿宝信说，四弟四弟，你可真够个人物啊。徐茂公一点头，行。嘿，万岁，您说的这话太好了，现在您该封官了吧，我们大家各司其职也好办理国政啊。哎，老道，我告诉你，当皇上封官还用不着你教啊，这事我成。来，我说呀，二哥秦琼跪下听风。秦琼、秦叔宝一听，心说还是我四弟头一个就封我，秦琼立刻跪下了，臣在。二哥爷，你读兵书懂阵法，胯下马掌中双锏，武艺高强，今天程大爷就封你为天下都招讨扫隋兵马大元帅，谢万岁。二爷秦琼是天下都招讨扫隋兵马大元帅，兵权在握呀。徐茂公心说封得好啊。秦琼站起来了，程咬金用手一指，魏征跪倒听风，臣在。我封你为护国大丞相，谢主隆恩。我说大丞相啊，你这丞相，你上台来啊，站在我龙书案的左边。是，谨遵亲命。
魏征、魏博策迈步上了龙台，就在程咬金上垂手这一站。徐老道，你跪下听风呗。嘿，万岁，您怎么还开玩笑啊？跟你小子不能不开。老道呗，我封你为护国大军师，谁让你心眼多的？谢主隆恩。你呀、啊、也上龙台，在我右手站着。遵命。徐茂公迈步上了龙台，在下垂手一站。齐彪在底下搭茬了，我说四哥呀，你往这一坐当皇上，一左一右两个老道，你不是成了张天师了吗？我说你少废话啊，诸位，我是瞎子不识，蒙氏的皇上，我为了少受点罪，哎，碰见我有不认识的字的，要是哪儿有了公事来了什么，哎，我可以这边问魏征，这边问徐茂公，省得我跑下来再问了。李豹一挑大指，四哥爷，您真高，想的太周到了。翟让听风，臣在。翟让一听，现在就封我，有打心里头佩服程咬金，够一个一朝人王地主。贾家楼几十个弟兄他都没封，封完他大哥、二哥、三哥，接着就封我，好样的。翟让跪下了。翟让啊，孤家封你为前部正印先锋官、武英都同志，谢万岁。这翟让封的不错呀，前部正印先锋官、武营都同志比元帅就小升一级呀。程咬金一看翟让站起来了，李平、薛勇、武吉、张骞听风，呵，这四个人心里佩服，马上跪下了，臣在。封你们四个人为副先锋，见前营统治官，谢主隆恩。这哥四个站起来了，程咬金还真会疯，赤发连冠山雄信，在。武帝呀、啊、你来个五虎上将头一名怎么样啊？行啊，太好了，谢万岁。山雄信高高兴兴往旁边一站，程咬金用手一指王君可，哎，君可贤弟呀、啊、你来五虎上将第二名如何？四哥，咱们就这么办了，谢万岁。磕完头了往旁边一站，铁面判官尤俊达，你是五虎上将第三名，好，我谢谢万岁。他往旁边一站，程咬金跟着又说，王伯当谢应登，在在。你们哥俩也是五虎上将啊，一个是第四名，一个是第五名，谢四哥。我说你们哥五个五虎上将，嘿，可不能闲着没事干，还得见中军大营的统治官。五虎上将一齐回答，遵王命。程咬金用手一指，我说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四哥爷，我们哥四个您赏什么差事？封你们是左边的战殿将军。我说你们哥四个还是左营的统治官，等哥哥我坐殿的时候，你们给我站脚助威。好嘞，四哥，我们听您的。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赞。你们哥四个是右营统治官啊，金殿上是右边的镇殿将军，两份的官衔给哥哥我助威，我们谢主隆恩。这哥四个也往旁边一站，樊虹、连明，你们跪下听风吧。这哥俩一听，心说该我们啦，哥俩跪下了，臣在。我封你们哥俩呀，金库侍郎，谢主隆恩。铁盔人中，你们跪下听风吧，臣在。他们哥俩金库侍郎，你们哥俩银库侍郎怎么样啊？谢主隆恩。这哥俩也站起来了，贾润鹏、柳州臣，
两个人赶紧跪倒在地叩见万岁。我说，你们哥俩当初是买卖地儿的大掌柜二掌柜啊，又能写又能算，比我程大爷强多了。这样吧，你们哥俩就在山上管山上的粮食，你们呀是粮仓侍郎。好，我们谢过万岁，咱们就这么办了，准能替您管好粮仓。这哥俩站起来了，金甲铜环该你们哥俩给我跪下了吧。哎呦，我们参见万岁。你们哥俩呀，兵库侍郎，咱们瓦岗山的兵器盔铠甲胄都归你们哥俩管，怎么样啊？谢主隆恩。方了半天，程咬金再往左右人群里一看，哎呦，还有谁呀、啊？哎，我看见了，丁天庆盛宴师，黄天虎李成龙，我差点把你们哥四个落下。四哥呀，您别把我们哥四个落下，您得赏点差事啊。你们想想，哎，这么办，跟你们哥四个商量商量，咱们瓦岗山呢，东西南北四个山口，这四个山口呢，他得有人管呢。你们呢，一人管一山口当统治官，哎，监管探马营，给我打探军情。谢万岁。这哥四个磕完头往旁边一站，就在这时候，从人群里蹦出俩人来，一个是侯俊吉，一个是尚怀忠。哥俩站在程咬金面前，我说：“四哥爷，把我们哥俩落下了，人家大小都有个差事，我们哥俩吃饱了蹲膘，我们这活儿可就干不了了，请您赏碗饭吧。”哎呦，我把老兄弟你们哥俩给忘下了，别忙，我想想啊。你们哥俩的本事是蹿高纵远，陆地飞腾，怎么办吧？你们俩呀，是我的护驾大将军兼后营统治官，如何呀？好、哦，只要四哥赏饭就行。来来来，赏着赏着啊，在程大爷我身后都站着，给程大爷我保驾了。遵命。侯俊吉、尚怀忠两个人走上台来，在程咬金身背后一站。我说：“四哥呀，咱们下边叫四哥，在这叫皇上啊。您呐，可得照顾咱们哥俩，您可千万别出虚功啊。”小子，废话。秦琼、秦叔宝就跟程咬金说：“四弟呀，这儿还有一位上官迪，你可没封呢。”哎呦，落下一个。我说：“诸位，他我没得封了，可怎么办呢？”徐茂公说：“那不成，怎么说也得封上官迪的官。”嘿呦，就在这时候啊，几位老太太走上八宝金殿，后边还有傻小的罗石信。程咬金心说：“我这封官的这几个老太太干嘛来了？”四路人马兵困瓦岗山，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封官，挨着个的全都封了，程大爷呀、啊、把这上官迪给忘了。也难怪程咬金，这上官迪呢不是贾家楼一块起义的。我说老道哎，我把上官贤弟给忘了，那不成，那也得封。他我封什么呢？没得封了呀，怎么还落下一个呀？哎，这样吧，我手下缺个管事的，我这管事的跟别人的管事的不一样啊，干脆上官迪你就叫大管事的。徐茂公说：“这可不像话呀，管理皇家文武事务的那叫黄门侍郎、御林军指挥使，怎么能叫大管事的呀？”哎哎，那也甭叫什么郎了，上官迪我也记不住这名，你就当这个。嘿，上官迪心说：“什么叫这个呀？”上官迪跪倒在地谢主隆恩，然后往旁边一站。这回没落下的了吧？魏征看了看，万岁，这回全都封了。慢着，还有我们姐儿几个呢。大家伙一看，
几个老太太由丫鬟婆婆搀着走上。

0: 金殿。丑啊，听说你当皇上了，我们来讨封啊。程咬金一看，呵，这么些妈全来了，赶紧往下传旨，母亲莫氏老娘封为国太，其余的老太太全都是一品诰命夫人。刚封完，傻小的罗世信扛着大铁枪过来了，
1: 嘿，我说蓝电壳嘞，快封快封，也封兄弟我个官，不封我揪你这蓝的脑袋。
0: 程咬金也乐了，傻兄弟罗世信，你跪下听封。
1: 嗯，干嘛还跪下呀？
0: 秦琼赶紧过来，兄弟你跪下。
1: 嗯，跪下就跪下，蓝电壳里封吧。
0: 傻兄弟，姑封你为瓦岗山大魔国横勇无敌大将军天宝大元帅，怎么样？
1: 哎，好小子，封的不错，
0: 打个金牌再给你挂上。
1: 我说蓝电壳啊，我这官管谁呀？
0: 兄弟，
1: 你这官谁都管呢？
0: 秦琼在旁边说了，傻兄弟，他是皇上，你得保护他啊。
1: 哎，行啊，小子不听话，我把蓝电壳的脑袋给揪下来。
0: 哎呦，秦琼一听啊，傻兄弟，这可不行啊，他现在是皇上，如果有人要害他，你还得保护他，明白了吗？
1: 哎，知道了，保护蓝电壳。
0: 程咬金也乐了，
1: 哎，傻兄弟，起来起来，金殿上摆设酒宴，今天呢，我说妈呀，你们老姐几个也别回去了，咱们在金殿上凑凑热闹啊，也甭管我当皇上，也甭管我程咬金今天出大差，咱们痛饮一番。
0: 众弟兄一听是哄堂大笑啊，上官迪既然是黄门侍郎，程咬金封的大管事的呀，那今天摆御宴就是上官迪的事儿了。上官迪马上吩咐下去，金殿之上摆上桌桌御宴，在台上头是大爷魏征、三爷徐茂公、侯俊吉、尚怀忠，这哥四个陪着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台下头是五个人一桌，几个老太太坐一桌，带着傻英雄罗世信，大家伙全都落座，是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呵，这叫热闹啊！这金殿之上皇上赐御宴，也就是这儿啊，一边聊一边划拳一边喝，喝着喝着，徐茂公站起来了，诸位，咱们先把酒杯放下，还有一件国事还没商量呢。大家伙压住了声音，三哥徐金师有什么话您说。诸位，咱们有了大德的年号了，大德天子，可咱们还没有国号呢，万岁爷就请您给起个国号吧。哎呀，程咬金把筷子一放，我说我这吃的挺好的，怎么这么麻烦呢？啊，你是军师，老到位，你主意多，你随便给起一个就行了。万岁，这可不成，您既然是皇上，您说出话来就是金口玉言，您随便爱叫什么就起什么名字，没有让我们臣下随便出主意的。哎呀，
1: 你这不成心挤的人吗？那叫什么好呢？让我程大爷好好想想。哼，
0: 程咬金用手拍着拍额头，想了半天，嘿嘿，程咬金乐了，我说诸位，我想了一个好名字，我程咬金是混世魔王，哎，干脆呀，咱们这国就叫魔国，你们看怎么样啊？徐茂公一听，好啊，你别瞧程咬金大字不识，这魔国起的可太好了。程万岁，这魔国这名字起的太吉祥了。魏征说，怎么办，我是丞相，那么呢，我就在这魔字前面再加上一个大字，咱们叫大魔国，你们看好不好啊？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黄天虎、李成龙这几个人一听， 蘑菇，蘑菇，蘑菇，蘑菇，泡蘑菇，
1: 对呀。哎，我说四哥呀，咱们就叫大蘑菇，咱就泡蘑菇吧。
0: 程咬金一听，好啊，
1: 诸位，好，从打今儿起，咱们就跟大隋朝泡，把它泡趴也算完。
0: 哎呦，把这几个老太太乐的呀！傻小子罗时信走到程咬金面前，我说蓝点壳啊，
1: 我跟你一块泡啊，咱们就泡蘑菇。
0: 大家高高兴兴喝的是一醉方休。到了第二天，徐茂公就取出结的那份龙衣供来，按着品级给大家伙分好了，又画出样来，叫金甲铜环监造大旗。旗子是长方的，青地儿镶着白火焰，上边绣着斗大的三个金字大蘑菇。就在瓦岗山东山口、西山口、南山口、北山口四个山口竖起这面大蘑菇的旗号，徐茂公就把丁天庆盛宴师叫来，你们两个人马上派出探马，打扮成买卖客商，打马是卖艺的，四处去传说。说什么呀？就说程咬金探滴血得上龙衣龙冠和一个白玉牌子，这是天意，叫程咬金做混世魔王，让这些人到寺外去传言，就说瓦岗山兵强将勇，决心反隋。把这话往出一传呐、因为昏君杨广跟这些奸臣欺压的百姓喘不过气来了，老百姓恨杨广，恨不得一时叫杨广丧身亡国。这回一听说瓦岗山立起大魔国来了，你也说我也说，都是高高兴兴，心就倾向瓦岗了。瓦岗山上秦琼、秦叔宝跟翟让每天是操练人马，排班布阵，准备迎敌随兵，而且贴出告示四处招兵，有不少老百姓都自愿来到瓦岗山投降。程咬金呢，当了皇上还挺高兴，这皇上好当，每天早上来到八宝金殿跟文武群臣见一面。徐茂公呢，得把山上所有的事情禀告给程咬金。程咬金听完了，用手一指，我说老道，你说出来了我也听进去了，再问我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些事儿你们瞧着办啊，爱怎么办怎么办，程大爷我上后边喝酒去了。他家伙只有乐吧，这位皇上倒想得开，后宫没事他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睡就睡，闷得慌了。他到教军场去看二哥秦琼在这操练人马，高兴了，骑着蹲蛋青一耍他的大斧子，这皇上当得还挺痛快。这天程咬金在金殿之上跟大家伙正议论国事呢，猛然间就听见正南方向当当当三声炮响，是震天动地，大家伙全愣了，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程咬金脊梁，诸位别害怕，八成今天有个热闹啊，先别慌，且听探马一报。话音刚落，丁天庆跑进来，只见丁天庆汗流满面，跪倒在地，禀报万岁。我说你有什么话站起来说行不行？丁天庆站起来了，皇上，南山口外探马前来禀报，今有红泥关的总兵，人称八马将辛文礼。慢着，我问问你小子，他为什么叫八马将呢？万岁，听人传言，这个辛文礼力大无穷，他是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据我想肯定是隋朝一员虎将。他怎么样啊？万岁呀、这个八马将辛文礼率领三万大兵在南山口外安营扎寨了。怎么样？我说诸位，我猜着了吧，
1: 随兵也该来了，不能让我天天老睡觉。程咬金这话刚说完，就听正西方哒哒哒。得，众位，这叫锦上加锦。听，这炮可在西边呢。一会儿的功夫，盛宴师就跑进来了。哎呦，皇上哎！现在虎牢关的总兵四宝将盛师徒，慢着，刚才来一八马将，这回又来一四宝将。我说这四宝将是怎么当的事儿啊？万岁，这个四宝将是怎么当的事儿，我还没打听明白呢。秦琼过来了，四弟呀、啊，这个四宝将我知道，四宝将上师徒是因为他身带四宝。怎么着？
2: 他也有皇上的冲天冠、遮黄袍吗？
1: 不是，四哥呀，他头上的戴的宝盔叫做八宝夜明盔，身上配这件宝铠叫御风绵竹宝铠，胯下一匹马是匹宝马良驹，叫呼雷豹，掌中一条八宝驼龙阴风枪。这条枪是宝枪，所以说他身带四宝，人称四宝将。四宝将上师徒不但身带四宝，而且枪法骁勇，文武双全，可称隋朝一员名将啊。二爷秦琼说到这儿，就问盛宴师：“盛贤弟，上师徒来了吗？”二哥呀，他来了呀，带着三万人马在西山口外头正扎营了。盛宴师刚说到这儿，就听见正东方哒哒哒，黄天虎进来了。四哥，济南府总兵唐璧、铁枪将来虎儿两万大兵在东山口安营扎寨。大家伙全都吃了一惊。程咬金说，得，这叫三面躲啊，徐老大位赶紧打主意吧。万岁，三面有兵将扎营，您当皇上的可得沉得住气呀。嘿嘿，老道，我沉不住气了，好在北边还没事，哪位打算跑，赶紧又打北边山口逃。这时候就听北方哒哒哒，这边的炮声响着更厉害，哒哒哒哒，十几声炮响啊，金殿之上的人全都愣了。守北山口的李成龙慌慌张张跑到金殿，我说诸位哥哥了不得了。程咬金乐了，我说兄弟你害怕了吗？有话慢慢说啊，着急害怕我告诉你全没用。四哥也，靠山王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花刀将魏文通为先锋，率领十万大军在正北安营扎寨。好家伙，四路人马四面八方把瓦岗山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位大德天子、大魔国之主程咬金是哈哈大笑，哈哈，我说诸位啊，你们愣让我当个倒霉的皇上，怎么样？我就要驾崩啊，我还要造化呢，今天你们众位没辙了吧，干脆我这皇上我也不干了。老程伸手就摘冲天冠，跟着叫解玉带。徐宝公赶紧拦住了，我说四弟，你忙什么呀，离驾崩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你先把皇冠给我戴上，咱把瓦岗山山高天险，随兵也攻不上来，就是他围着咱们山上三年五载也不至于绝粮啊。有一句话你要记住了，圣天子百灵相助，准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说你要沉不住气呀，可就要完蛋了。徐茂公把冲天冠又给程咬金戴上了。四弟，我说老道啊，你少拿相面这一套在这虎视。秦琼说，四弟啊，好好商量大事，千万别开玩笑了。嘿嘿，我说大哥二哥三哥，
2: 我程咬金才不跟你们招这敌呢。

0: 你是什么差事？
1: 我是扫随兵马大元帅呀。
0: 魏正，你什么差事？
2: 我是大丞相啊。徐老大尉，你呢？
3: 我是军师啊。
2: 好，现在秦琼、魏正、徐茂公，你们哥仨给我跪倒听风。
0: 仨人没办法跪下了，
2: 请主公您传旨吧。
0: 二哥、大哥、徐茂公，你们军师、丞相、领兵、大元帅，想方设法给我大魔国退走隋朝的四路人马啊！
2: 话，
0: 我是说完了。
2: 这事儿我管不了了，对不起，跟诸位告假，我要后宫饮酒。嘿，程咬金说完下了玉台，转过围屏他走了。他家伙心说，程大爷您算是想开了，他想开了他走了，秦琼、魏征、徐茂公这哥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这哥仨确实很为难呢、四路随兵围困瓦岗山，而且领兵的统帅肯定是靠山王杨林了。杨林是隋朝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一支大令能调动全国的人马。杨林一到，这瓦岗山是面临大敌呀。那么杨林在金提关败走之后，怎么这么快就指挥四路人马兵困瓦岗山呢？书中暗表，因为靠山王杨林指挥人马在金提关跟英雄会的人一战，全军覆没，孤身一人。杨林落个单人独骑逃跑了，他一边跑一边生气呀，心说：谁不知道我靠山王杨林打了一辈子仗啊，很少遇见对手啊。都说我自有常德胜，到老不失机，双棒无敌手，威名震华夷呀、我怎么吃这样的亏呀？我杨林太大意了，这小姑事儿结黄冈的响马的主意也太损了，13个响马跟我车轮大战，哼，渴了能喝茶，饿了能吃饭，我是干挺着呀，现在我全军覆没。杨林生着气，骑着马往前走，跑着跑着一口气就跑出30多里地去。这时候天已然到了正午了，从打早上天亮喝点茶就动手打仗，天到正午累得筋疲力尽，人困马乏，没吃没喝，人跟马都是饥饿难当。杨林正往前走，看见前面一个大村庄，得了，杨林心说，我进村子先吃点东西腾腾饥饿吧。骑着马进了村子，一看这大村子房屋很整齐，而且有一条正街，这条正街正南正北，就好像是个镇店似的，买卖铺户还不少。旁边有个篱笆圈，这院里头搭着天棚，挂着茶牌的酒幌子，哦，是个酒馆茶馆。靠山王杨林勒住了坐骑，在墙外甩凳离鞍下马，把马拴在墙外的树上，摘下鱼头尾横搭在马鞍桥上。走进这花栅栏门一看，原来里边是个野茶馆，院里头有桌子有椅子，三间北房当中间呢，门上悬挂一块金字的黑匾，3个字隐士居。杨林挺纳闷啊，隐士居这个字号很新鲜啊，可是隐士居倒是隐士居呀、怎么现在正是喝茶的时候，天这么热，连一个喝茶的人都没有啊？杨林想着，迈步就奔这正房来了。进了屋一看，东边有半个里间挂着个白帘子，剩下是一通帘，在东北角上有个栏柜，栏柜的后头坐着一个人，是个小伙子，正在这冲盹呢。栏柜上有酒坛子，靠墙有碗格子。杨丽喊了一声：“伙计！”这伙计睁眼：“哎呦，爷您来了。”“
0: 来了。”

0: 您是院中坐还是屋中坐呀？
1: 我呀，就在屋中坐下吧。
0: 那好，客爷，您在这坐下。靠山王杨林面对着这门口就坐下了，正往院子里瞧，而且瞧得很清楚。伙计走到杨林面前，爷，您是喝茶呀还是喝酒啊？
1: 先给我沏壶茶吧。
0: 是。伙计拿过茶壶，放好茶叶，进屋沏完了，摆在杨林面前，您慢慢喝着。实不瞒您，这阵我困啊，您喝着，我先迷瞪一会儿。说完之后，这伙计呢又回到兰柜后头，望着一座冲盹儿。杨林拿起茶壶倒水，倒到茶碗里一看，这茶一点茶色都没有啊！把茶壶放下，打开壶盖这么一瞧，杨林气坏了，这茶叶都在上边飘着呢。靠山王杨林哪受得了这个呀？伙计，这火气刚要着，让杨林这么一喊，又喊醒了。哎呦，我说爷，什么事儿啊？这茶叶还飘着呢，你这卖茶的怎么使不开的水给我沏茶？哎呦，我说爷呀，您来的不是时候，我们要说不卖您吧，不像做买卖的，水不过是落坑了。您别看茶叶飘着，喝了准保您不闹肚子。您放心，没错，一会儿这茶色就出来了。杨林实在渴得没办法了，喝了两碗茶。伙计，给我打上两壶酒来。 是。
1: 两壶酒打上来，杨林往这一坐，就觉得里间屋有一种味儿，哎呦，闻着这好闻呢。靠山王杨林在隐士居巧遇双枪将定艳平，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听众朋友，现在呢，不少幼儿园的孩子呢就戴上了小眼镜，小学高年级近视率更是逐年升高，看着孩子眯眼看书，歪头看黑板，家长们都非常着急。其实呢，孩子近视不是突然发生的，做好早预防就能帮他们守住清晰的世界。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孩子近视预防的三个关键，简单好操作，家长们照着做就可以了。第一个关键，控制屏幕时间，别让电子设备成视力杀手。现在孩子接触手机平板的时间越来越早，有的甚至吃饭睡前都抱着看。要知道呢，眼睛盯着屏幕时，眨眼次数会减少，角膜容易干燥，长期下来眼轴会慢慢变长，近视就找上门了。建议呢，3岁以下的孩子尽量不接触电子屏幕，3到6岁每天屏幕时间不超过30分钟，而且要分2到3次，每次不超过15分钟。上学的孩子每天用电子产品学习后呢，一定要休息10分钟，比如看看窗外的树、远处的楼，让眼睛放个假。第二个关键呢，保证户外时间，阳光是最好的护眼剂。很多家长不知道，每天让孩子在户外待够2个小时，能大大降低近视风险。阳光会刺激眼睛分泌多巴胺，这种物质能抑制眼轴增长，就像给眼睛加了保护罩。哪怕是阴天，户外的自然光也比室内灯光有效。建议每天放学后带孩子去公园跑一跑、踢踢球，周末全家去郊外踏青，既锻炼了身体，又保护了视力，一举两得。第三个关键，调整用眼环境。细节里藏着护眼密码，孩子写作业看书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家长最容易忽略这一点。首先是光线，不能让孩子在昏暗的灯光下学习，也不能让阳光直射书本，最好用侧光，比如书桌左侧放台灯，避免光线直射眼睛。其次是桌椅高度，要根据孩子身高调整，比如椅子高度让孩子双脚能平踩地面，桌子高度让孩子肘部弯曲时能自然放在桌面上，这样能避免弯腰低头，减少眼睛疲劳。最后是用眼距离，不管是看书还是写作业，都要保持1尺1拳1寸，眼睛离书本1尺约33厘米，胸口离桌沿1拳，握笔手指离笔尖1寸，养成习惯就不容易近视。孩子的视力发育只有一次，预防近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需要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来坚持。除了做好这三点，定期带孩子检查视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建议3岁以上孩子每半年查一次，早发现问题早干预。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清这个精彩的世界。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张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袋，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这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啊，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9: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14: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3: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14: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1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16: 你看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1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1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1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1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1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19: 因为心科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1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20: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1: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4: 在遂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21: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向林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4: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21: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4: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21: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4: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22: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4: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23: 这也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4: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23: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儿。
4: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24: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4: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23: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0: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 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3: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1: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1: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2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

0: 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已致至少188人遇难。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与德国科特迪瓦携手晋级。
1: 十四五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成效明显，家门口的边角地、闲置厂房、老旧设施如何释放更大效能？
0: 热土热恋记者探访练博会健康生活链，听得清，睡得好，住得更安心，智慧康养如何走进银发生活？
1: 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敲定，从提前11年到提前7年，国际奥委会为什么调整申办节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目前已造成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废墟。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委内瑞拉已发生138次余震，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更多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2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相关政策，以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俄罗斯外交部25号

厄瓜多尔队也凭借这场胜利锁定一个最好的第三名，成功晋级。一组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瓦2-0战胜库拉索，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三轮，日本对阵瑞典和突尼斯对阵荷兰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刚刚打响。稍后 D 组第三轮，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对阵美国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上午10点开始。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1: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之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当地时间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显示，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晃动明显。加拉加斯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强震来袭的瞬间。居民说，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震动持续了大概1分钟。
3: 我今年59岁，感觉这次地震非常强烈，家里杯子、盘子等东西全都掉下来了。我们认为这次地震相当强烈，因为晃了很长时间，可以看到酒店游泳池里的水往下洒，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外面有很多人。
4: 幸运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女儿还有我都在公寓楼外面。当我们回去的时候，看到楼房被彻底摧毁了。幸运的是，邻居们也活下来了。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至少3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0: 驻委内瑞拉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1: 受此次连续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临时关闭。总台记者廖开迪原计划搭乘的航班因此取消，采访行程被迫临时改道，他只能辗转从与委内瑞拉西部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出发，驱车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卡拉沃沃州。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24日晚，地震发生时，我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的首都。

0: 波大，风和大有轻微的震感。我下楼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广场和公园等空旷地带避险。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计划搭乘航班前往加拉加斯采访，但就在付款成功、机票尚未出票的时候，便收到了航空公司航班变更的通知，原计划无法成行。因此我决定改走陆路进入委内瑞拉，先搭乘一个半小时的飞机到边境城市库库塔，再乘车穿过边境口岸。本来预计最快10小时之内可以抵达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瓦伦西亚市，然而我在入境委内瑞拉的时候耽误了3个小时才得以入境。一路驱车朝东北方向驶去，沿途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好，道路畅通，当地居民正常生活。每隔一段距离都可以看到军警设置的检查关卡。西部巴里纳斯州公路旁的一家餐馆老板娘告诉记者，昨天的2次7级以上地震，这里虽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什么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目前记者仍在驱车赶往震中的路上。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驻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伪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2: 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被困或下落不明。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
1: 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古特雷斯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达声援，并欢迎各会员国在此关键时刻伸出援手。关于委内瑞拉强震救援情况，中国之声也将为您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的较量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一组同时开始2场比赛，分别是德国队对阵厄瓜多尔队，科特迪瓦队对阵库拉索队。先来听一听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的录音集锦。
5: 好，安古罗2-3步带过来，自己打一下漂亮。安古罗这个球很坚决啊，就靠自己个人能力打进了，帮助厄瓜多尔队扭转士气的一个进球。头球后侧进去了，厄瓜多尔队进球了。普拉塔抓住了角球机会，在前点后侧。好，比赛结束，厄瓜多尔队最终在小组赛的第3轮2-1战胜了德国队。
2: 德国队虽然已经小组提前出线并稳居一组头名，但是本场比赛

0: 分钟，德国队获得前场左侧界外球机会，老姆将球掷出，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之后调整分球，维尔茨得球再横传，萨内跟进低射得手。这个球呢，厄瓜多尔队一直在投诉德国队犯规在先，不过主裁判示意进球有效，德国队1-0领先厄瓜多尔。这个球的具体争议呢，在于帕夫洛维奇抬脚过高，接近了对方防守球员的头部。那么第九分钟呢，厄瓜多尔前场完成反击，比特送出横传，安古洛得球之后调整禁区外起脚攻门。诺伊尔扑救不及，比赛的实时比分呢来到了1-1。下半时德国队又是一上来闪击，差点得手。哈弗斯在禁区内背身接球，被奥多涅斯剪刀脚铲倒，主裁判彭索果断给了点球。此时呢 ，VAR 裁判提醒主裁看一看，在这个犯规之前，德国队萨内传给哈弗斯之前的犯规。回放显示呢，厄瓜多尔的比特在中场左侧带球的时候是先被萨内踢倒的。点球取消。此后，德国队换下两位主力，哈弗茨和吉米西。厄瓜多尔队的反击呢还在继续。第78分钟，厄瓜多尔队获得角球机会，普雷西亚多的前点摆渡，门前的普拉塔赶在诺伊尔出手之前把球一捅送进网窝，2-1，厄瓜多尔队反超了。最终呢，厄瓜多尔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比赛结束之后，他们的球员、球迷、教练组很多人都哭了。在前两场比赛只拿到一分的情况下，战胜强大的德国队，厄瓜多尔的小组积分来到了4分，已经确定晋级淘汰赛。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E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科特迪瓦对阵库拉索。第7分钟，科特迪瓦队的迪奥曼德助攻，尼古拉佩佩门前推射破门，打入了上半场的唯一进球。库拉索队其实并非没有机会，陈达伊在上半场多次尝试远射，也给科特迪瓦队的球门制造了不小的威胁。下半场一边再战，第64分钟，科特迪瓦队扩大比分，桑加雷送出助攻，又是尼古拉佩佩在禁区内轻松破门，完成梅开二度。最终呢，科特迪瓦队是2-0战胜了库拉索。E 组的小组赛这样就全部结束了。德国队位列小组第一，科特迪瓦队小组第二，厄瓜多尔队小组第三，三队携手晋级。
1: 好，现在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敬阳已经坐进了直播间。那么现在。有两场世界杯的比赛正在进行，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和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我们请贾敬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两场比赛。
2: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荷兰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荷兰呢对阵突尼斯呢，目前是荷兰在开局仅仅6分钟的时候就已经打进了2个球。那么这样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局呢，我想我们做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测，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可能荷兰队还会把比分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一组呢的焦点战就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日本从出现形势来看呢，暂居小组第二，排在荷兰队之后。但是呢，从整体的出现形势来看，如果说他们维持在小组第二出现，那么他们在下一轮的淘汰赛很可能会遇到巴西。那么如果是他们以小组第一出现呢，可能会遇到实力相对较弱的摩洛哥。那么如果以小组第三出现，他们会遇到豪门法国。所以我想对于日本来说，他们会尽可能的去争取一个小组头名的出现资格。但是目前来看呢，如果荷兰队是以一个大比分赢下了突尼斯队的话，那么荷兰队就会凭借着这个净胜球优势所带来的更加优秀的这个比分关系，去以小组第一的形式出现。所以日本队呢，我想在开局目前进行到将近二十分钟时候，我想他们会在补水时间来临之后呢，做一个积极的调整，去打开这个场上的局势。那么对于瑞典队来说呢，他们也需要去获得一场胜利，或者至少保平，来保持自己一个小组第二或者第三的成绩来出现，这也是他们需要做到的。那么瑞典队呢，也是时隔8年，再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他们依靠着他们强大的锋线，比方说，哲凯赖什或者说伊萨克，去做一个在锋线上的一个暴力的突击，去打破对手的球门。而日本队呢，更多是东亚球队，他们做一个传控的这个战术，在这个行云流水、穿针引线当中呢，寻找对手的弱点和机会。那么一上来呢，日本队也是做出了这个跟之前的阵容稍有区别，没有说主力齐出，还是做出了一些替补。那么这个瑞典队的阵容呢，相对来说就还是跟之前打突尼斯那一场的阵容差不太多，所以我们想这个比赛呢，目前只是进行到20分钟，马上就要来到这个补水时间。我想在补水时间之后，双方的这个节奏会有更大的变化。对于两支队伍来说，这都是一场宝贵的胜利，他们都需要去争取这场胜利。
1: 好的，贾敬阳。那么本届世界杯扩军48强之后呢，以往小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已变成了小组前两名加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如果排在小组第三， 不仅要看同组球队的成绩，还要看其他小组第三的成绩。我们的编辑也为大家整理了目前最新的第三名排行榜。
3: 已经结束比赛的四个小组第三里呢，厄瓜多尔、波黑积四分，结合还未比赛小组的比赛结果可能性，已经提前锁定晋级名额。那韩国、苏格兰积三分，还要看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才能够确定是否能够晋级。
1: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10点 ，D 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也将同时鸣哨，分别由土耳其队挑战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以及巴拉圭队迎战澳大利亚队。D 组前两轮战罢，美国队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出线，土耳其队则两连败提前出局。巴拉圭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则将决定谁直接晋级，谁小组第三进入待定区。中国之声到时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

0: 赛况。好，接下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小组赛进入到了令人窒息的生死局，今儿呢我倒是想轻松一下，聊聊人见人爱的哈宝哈兰德。看到哈宝在中文社交网络上火成这样，说实话我是没想到的。最近啊，我从小玩到大的一些女同学们都在给我发哈宝的梗图、哈宝的硬照。要知道这在20年前都是卡卡、贝克汉姆才有的待遇。魔人布欧是如何借助世界杯火遍中文社交网络的，又是怎么内销转出口舞到本人面前的，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聊聊的话题。要说哈兰德的真正出圈，我觉得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魔性广告应该是那根引信。某饮料品牌直接就用了球迷给哈兰德改编的助威歌，就是您正在听到的这个小曲儿。他们让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哈宝直接用他微微前凸的阔口啊，哈哈哈哈哈的喷火。这个本来应该败火的饮料是彻底摧火了哈兰德，表情包、鬼畜的混剪、方言改编的版本更是疯狂刷屏。魔性洗脑是中国的广告主在世界杯营销方案当中用了20多年的老招，今天呢他配合着短视频的新载体再次套现成功。不只是咱们中国年轻人，海外网友也迷上了。习惯了看球星们梳油头拍高冷大片的人们，头一次见到这样披头散发放弃形象的国际巨星。是的，你们的哈宝不仅是扎着丸子头的铁憨憨，人家确实也是带着杀气的世界杯巨星。目前已经有4球进账的哈兰德延续着过去几个赛季在英超的稳定输出，鬼畜的视频也得配合着进球的集锦才能真正赢得 Z 时代的心。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哥，凭借酷似魔人布欧的长相和狰狞的表情包走红，这种丑反而成了他的真实无距离感的标志，再加上球场上的绝对实力，就构成了一种反差萌。哈兰德借重了 Z 时代对完美的倦怠，这可能也是哈宝的粉丝们能够表现出的一种最温和的反叛形式了。更重要的是，对于 Z 时代而言，消费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社交的起点，是身份的表达。现在交换哈兰德的表情包，送给朋友哈兰德的老鼠干，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交货币。大家的乐趣不仅仅在于欣赏，更在于共创。比如说网友为哈兰德改编神曲，为拉布布改娃，这种从被动的消费者到主动的创作者的改编，极大的增强了大家的社群归属感。再加上哈兰德本人也是大方的玩起了自己的梗，就更让你觉得这位巨星似乎是一个能和自己一起玩的梗王朋友，一个能够接纳

0: 球了，都能跟着乐呵乐呵，都能想起他来。20年后，如果偶然有人给你发了一张哈宝的表情包，也许就和今天你突然间在父母家找到了一张泛黄的欧文海报是一样的。当年的人是迷欧文，今天的人是玩哈宝。不管怎么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读的第14页，咱们明天见了。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个百分点。通俗来讲，过去土地大多平面利用，不少空白白白闲置，不少空间白白闲置。如今立体化开发盘活了不少闲置空间，同样一块地可以承载更多用途，产出更高效益。
3: 我国城市发展已经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家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如何挖掘潜力，让有限土地释放出更大的价值，正是珍惜每一寸土地的着力点。节约集约用地，各地有哪些创新实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5: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集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及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用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4: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节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副总经理陈宇铿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6: 我们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戏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路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并配建了便民停车场。这不仅填补了区域公共运动设施的空白，还实现了项目运营成本的自我均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索，推动桥下空间从小散乱走向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从政府 单一投入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在盘活城市存量空间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配套。
4: 而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工业用地垂直增效结地实践已在这里比比皆是。针对机械制造产业重型设备多、用地需求大的特性，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

0: 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在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结地模式，一层布局重型机械设备，二至四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则配套建设汽车停车场，同步铺设太阳能光伏电板，实现生产加停车加光伏发电多元融合。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望分局工作人员江建介绍，当地还通过创新金融支持模式，推动企业用地理念从被动节约向主动集约转变。
1: 我们成功申请了安徽省首批母训英雄贷，专项用于我们的低效用地再开发。我们的理念就是工业要以亩产论英雄，宁波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建设项目通过垂直增效结地模式，补金税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3.9万元每亩提高到了10万元每亩，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优先用于腾退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迁企业、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
2: 近年来，各地控制住增量源头，消化存量规模，畅通盘活路径，激活发展动能，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3: 不久前，自然资源部和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土地，以存量定增量，促进节约集约。15/5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还有哪些新方向？继续来听报道。
0: 自然资源部介绍，14/5期间，我国通过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引领，部署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推广应用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开展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等工作，实施存量土地盘活与新增用地安排相挂钩的新机制，运行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莫晓辉表示，通过这些举措，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4: 十四五期间，全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也就是地耗，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我们指导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完善规划和土地政策，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存量土地、低效园区、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实施了一系列主动对接服务项目需求的新举措，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更多好项目实现了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0: 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莫晓辉表示，15/5时期，自然资源部将通过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进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和土地用途依法合理转换，健全产业园区存量盘活和高质量发展机制，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4: 15/5时期，我部将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0: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举行，穿梭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我们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正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协同，芯片嵌入助听器、 毫米波雷达看护睡眠，智能系统装进全屋。
3: 特别策划热土热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您一探究竟。现在智慧康养上下游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一条从研发到终端，从硬件到服务的闭环链条。当银发浪潮撞上中国制造，智慧康养会有哪些新方案？一起来听报道。
5: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智听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记者拿起一款助听器，黑色弧线造型跟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6: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国产的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5: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6: 尤其我们有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5: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丈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授权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医养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7: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搭建，我们有上游的供应商，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使用和困难点。
8: 咱们对接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7: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康养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2: 从国产智能助听器解决听力难题，再到雷达监测守护卧床老人，听得清睡得好，智慧康养让老人们的生活更安心。
3: 而除了机构养老更有保障，居家养老也有了新的变化。当产业链不断向下延伸，何时能把智能康养搬回家成了很多家庭的期待。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和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六恒系统几个字透露出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营销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服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
9: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六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5: 卫浴室里展示着两款助行轮椅，都是通体哑光黑，但是轻巧程度不同。 王琦说，这个单手能拎起来的是出口韩国的全碳纤维板，另一款铝合金材质的重量会沉一些。同一条生产线出来的产品，因为目标市场不同而用了不同材质，

0: 随着长护险的落地，越来越多国内用户也能用上高品质的产品，全球供应链正在迎来变轨的契机。
1: 这套的话就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我们用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产品，还有品质的标准，还有整个的体系，再结合我们国家的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研发的系统，能够反向的去把这个我们的整个资源得到整合，能够助力我们国家的这个养老的挑战。
0: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一到十再到一百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2: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机关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一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然后后来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
0: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原定于当天举行的住房政策新闻发布会及法案签署仪式被取消，直至国会通过他所称迫切需要的拯救法案。
5: 这一表态迅速引发美国舆论关注。此前特朗普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在拯救法案通过之前，他不会签署其他法案，且绝不接受削弱版本。
4: 那么什么是拯救法案？特朗普又为何执意推进该法案？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4号，美国共和党人齐聚一堂，正准备见证一项在国会获得普遍支持的住房法案的正式签署。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则推文让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在内的许多共和党人都猝不及防，仪式取消了，因为特朗普想要以此来强推他支持的拯救法案。所谓拯救法案，正式名称是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根据众议院公布的法案文本，其核心是修改1993年的全国选民登记法，要求登记参加联邦选举的申请人提交美国公民身份证明。那你可能会好奇了，以前美国的大选难道不需要先核实公民身份吗？为什么突然要加这么一个限制？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解释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要推进的所谓这个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案，与现行的相关法律的条款相比呢，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呢，就是否要进行这个证件的检查来进行所谓的这个选民登记。那现行的美国法律规定呢，是否要检查证件或者说是查什么证件，是由这个美国各州来自行决定的。有的州呢甚至可以允许这个选民呢这个自称啊自己是这个合法选民，就可以实现登记，就可以进行投票。但是特朗普呢要求推动的这个法案呢，就必须强制选民呢出具指定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固定的这种身份证明。那么无法提供这个身份证明的话呢，就不能这个注册为合法选民，就不能投票。那么如果提交这个虚假的证明的话呢，就被认为是重罪。那么各州呢如果不执行这样一些条款的话呢，就可能遭遇呢联邦政府呢对这些州呢减少联邦财政拨款等等这种惩罚。
6: 换句话说，拯救法案并非是要重新定义谁有投票权，而是要把先证明自己具有美国公民身份，再完成联邦选举登记，变成联邦层面的硬性程序要求。围绕该法案最大的争议在于，其表面针对的是非公民不能参加联邦选举这一几乎没有争议的原则，但现实中最受影响的却可能不是故意违法投票的人，而是那些本来就有资格投票却无法轻松拿出完整证明文件的人。最典型的一类就是姓名和文件记录不完全一致的人，例如婚后改姓的女性。此外，没有护照、出生证明不在手边、补办文件较困难的人，例如低收入者、老年人、长期不出国者、搬家频繁者，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根据美国媒体的调查，这一法案预计会造成超过2100万名本应符合条件的选民无法轻易获得这些公民身份文件。刁大明表示，这一群体大部分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7: 那么这样一个法案呢，实际上是明显的这个选民压制，因为在美国这个政治现实当中呢，更多的通过自称啊是这个合法选民在进行登记来实现投票的这个群体呢，比较多的还是支持这个民主党，比如说一些少数族裔啊，或者一些经济上的这样一种底层群体。那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的话呢，如果通过这样一个法案啊实现了这个选民压制的话，那必然就会大幅度的减少这个民主党支持者、民主党选民的规模，当然也就可以这个相应的提升共和党的选情，甚至说呢可以确保这个共和党呢不会如目前预期那样的可能在这个2026中期选举当中呢失去国会众议院的这样一个颓势。这显然呢是特朗普和这个共和党呢都特别希望实现的。
5: 美国波士顿一名联邦法官当地时间25号叫停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令，从而阻止该命令在决定国会控制权的11月大选前生效。
4: 而就在前一天，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另一名法官裁定，永久禁止特朗普政府实施其首份选举行政令中的大部分内容，即要求选民在登记投票时提供公民身份文件证明，并规定邮寄选票若在选举日后送达，即使邮戳日期符合要求，也不得计票。
5: 那么美国法官裁定禁止的行政令内容和拯救法案有何关系？美国选举规则之争将走向何处？继续来听刘洪凯的报道。
6: 特朗普想要强推拯救法案，民主党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今年3月，特朗普签署了一份行政令，指示美国国土安全部编制一份在各州有资格投票的已确认美国公民名单，并要求将其提交给各州。行政令还要求美国邮政署仅向各州批准的邮寄选票名单上的选民投递选票。如今这份行政令被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联邦法官塔尔瓦尼在25号叫停。同样的，24号，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卡斯珀裁定特朗普2025年3月签署的有关修改选举规则的行政令中的大部分内容无效，因为根据美国宪法，规范选举事务的权利属于各州和国会。对于这些交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这次法官叫停的是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其中呢要求选民提供公民身份证明，而且限制邮寄选票。可以说这个行政令和现在特朗普正在推的这个拯救法案的核心诉求是一致的。行政令呢是特朗普试图通过总统行政权单方面修改选举规则，而拯救法案呢则是他们想通过国会立法来实现相同目的。那么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叫停行政令，他是认为总统无权通过行政令来单方面修改选举制度，但这就从司法层面啊凸显了通过国会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急迫性，这样就促使特朗普更加急切地推动该法案在国会通过。
6: 目前拯救法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仍面临60票门槛和民主党的强烈反对。通过前景如何，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对此张家俊表示，
8: 该法案目前来看在参议院通过的概率比较低，原因在于两个。一个呢，它确实缺乏跨党派的支持，目前来看呢只获得了这个共和党内部的部分支持，而民主党人普遍是一致反对的，所以他就无法达到所谓的冗长辩论所需的这样60票的门槛。二是呢程序性的阻碍，目前该法案只是通过程序性投票进入辩论环节，但由于民主党的阻挠啊和这个冗长辩论的规则呢， 法案难以在参议院获得最终通过所需要的简单多数。但是这个法案

0: 它已经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政治动员的工具。共和党可能指责民主党阻碍选举公正来动员他的保守派的选民，民主党也可能借此指责共和党试图通过这个法案来压制选民，然后呢以这个为由来动员自己的这个自由派的选民，从而会加剧选举前的这种政治上的对立，影响选民的热情和选举走向。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主办一届奥运会是很多城市追求的荣誉，但是在赛场背后，高昂的申办成本、复杂的场馆赛后利用也留下了不少的挑战。当地时间24号，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
3: 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改革可能给奥运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此前2028年奥运会和2032年奥运会遴选过程的曲折曾让人们担忧，举办奥运会对全球各大城市的吸引力是不是正在下滑。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哥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5: 国际奥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潜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30%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实地考察，这一点将能够确保最终入围者具备真实的一个承办和抗风险的能力。我认为关于奥运会申办这一个方式的转向是破解奥运会吸引力下滑下降的这么一个关键一步。
4: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两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联结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三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在李哥看来，这一套设项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从申办机制到项目设置，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名为适应未来的改革，其目的是要彻底扭转奥运会的发展轨迹。
5: 国际奥会全会通过的这两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 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2: 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上半场比赛呢刚刚结束，目前排名小组第一的荷兰队2-0领先突尼斯队，日本队0-0与瑞典队战平。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闭幕，将发布本届链博会成果。本届链博会紧扣15+5规划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部署，设置六链一展区，首次增设人工智能专区，汇聚85个国家和地区中外企业参展，搭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对接合作平台，助力稳定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重点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国家药监局等部门加强高成瘾风险药品管理，禁止网络零售。今天第31届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奖项将揭晓，《沉默的荣耀》《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等10部作品入围本届中国电视剧单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全面上映。《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掀起观影热潮。天气方面，今晚8点到明晚8点，西南地区南部、江南东南部、华南及台湾岛、西藏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部和中部、广西中北部、江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福建中部及台湾岛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国际方面，6月26号是联合国宪章日，联合国将举办相关活动。1945年6月26号，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中国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三轮的较量。北京时间上午10点 ，D 组将同时进行两场比赛，分别是美国队对阵土耳其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里维采战，中国队将对阵阿根廷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4: 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